0: 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3: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早上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个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而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2: 此外，今天早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2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5: 记者昨天傍晚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构建分类分级治理框架，对于敏感领域以及重点行业，由网信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开放场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安全防护标准，实行备案检测、问题产品召回等管理措施。
2: 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
5: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的结果呢，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如有必要呢，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2: 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
5: 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随后呢，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2: 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据波通社报道，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
5: 8号，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之外呢，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体育方面，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宇臻，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日前，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3: 据介绍，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5: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
2: 该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6: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包括2个基础通用标准和 N 个具体产品类标准。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
7: 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出台，为全行业提供了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在规范市场的秩序、引导各方面的用户对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合理预期这些方面呢，有很好的作用，为我们建设更加安全、有序、高效的人工智能终端的生态体系奠定更好的发展的基础。
5: 在昨天举行的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旺盛活力。
2: 中俄贸易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8: 双边贸易的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的提升。
5: 日前，由海南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0: 由制定者视角向享惠者视角转换，让企业对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看得见、读得懂、用得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迎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0: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5: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0: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5: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4: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
0: 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0: 美方称这两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这些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含油压载水所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2: 在黎巴嫩，大米、糖和谷物等基本口粮呢，几乎全部都依赖从国外进口，受到本币贬值、地缘冲突加剧等等的影响，黎巴嫩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粮食危机。
0: 全球油价的波动直接波及了黎巴嫩的食品进口商，加上货币贬值，这让原本就脆弱的供应链雪上加霜。联合国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黎巴嫩预计有124万人将处于粮食危机和紧急状态，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4，比六个月前增加了30%。مثل ما زاد علينا الكلفة بين 5-7%، زادت الكلفة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للتصدير بقيم متشابهة، وبالتالي إذا نجمع هذه الأمور تكون الارتفاعات بحدود 10-15%。黎巴嫩本土农业也遭遇巨大打击，从2023年至今，黎巴嫩南部连年遭遇战火，农业耕地面积损失达5.2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2%。此外，黎巴嫩南部77%的农民已经流离失所，近80%的农民停止了农业生产，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通过提供种子、化肥等，帮助农民扩大生产，降低供销成本，以稳定食品供应。
3: Speed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the farmers not to miss the agricultural season, and also to be able to produce, because if they don't, the impact will be a long-term impact.
4: 在黎巴嫩这个粮食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国家，任何关于粮食安全的计划在战火面前都显得异常脆弱，各方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停火，让黎巴嫩的粮食不再受到战火的威胁。总台记者黎巴嫩贝鲁特报道。
1: 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 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0: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乌媒的报道显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的。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了审议阶段。
1: 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5: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的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6: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 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と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7: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6: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匠心，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水，相约湖南。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米。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的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
3: 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

0: 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1: 美国财政部七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
0: 加博尔·瓦尔科尼称，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不仅影响欧美双边贸易，更将加速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汽车产业是匈牙利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该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一旦订单减少，生产放缓，相关就业市场可能受到影响。对于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匈牙利而言，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稳住制造优势，拓展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
2: Tehát, hogyha ez valójában be fog következni, akkor kénytelen lesz az Európai Unió is megfelelő ellenlépésekkel élni az Egyesült Államok irányába. Ez az eszkaláció iránya, amiből nehéz lesz visszajönni. Én őszintén remélem, hogy nem ebbe az irányba megyünk, mert ezt mindenki meg fogja érezni a bőrén.
3: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艾鲁尼德·摩根八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呢，八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综合外媒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的八号的晚上，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当中，已有129个议会完成了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了1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了地方政坛最大的政党。执政党工党仅获得了955席，净流失1380席，遭遇了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选举溃败。此外呢，英国另一传统政党保守党仅获得了773席，净流失551席，席位排名跌至获832席的自由民主党之后，成为了地方议会的第四大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1: 在本次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执政党工党遭遇明显失利，多个地方性政党出现扩张。英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选举显示出民众情绪与政治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
4: 那么这次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除了改革党之外，绿党、自由民主党以及苏格兰民主党等地方性的政党也在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英国媒体和政治学者开始频繁地提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英国无党政治时代或将替代英国传统的联党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之一，正是持续近两年的英国经济与民生的压力。那么尤其是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国际能源价格剧烈的波动，英国作为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了英国家庭的电费、燃气的费用，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老百姓的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的压力。这也成为了英国改革党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土壤。该党是主导停止非法移民、英国优先、反建制、反对政治正确等这些右翼民族主义的口号，将高通胀、住房压力和公共

0: 资源的紧张与移民问题是直接进行了挂钩，吸引了大量的基层选民，尤其是传统工党工人阶层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这种变化与欧洲近年来整体的政治趋势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法国、德国到荷兰，近年来欧洲多国都出现了右翼民粹力量扩大化的这种趋势，多党竞争加剧的这种现象。而英国在脱欧之后也正在逐渐的从两党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转向到更接近欧洲大陆的碎片化政治。英国目前呢仍然是采用赢者通吃的当选区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原本是建立在两党竞争的基础之上，但随着英国未来可能会出现多个主要政党同时竞争的这种情况，那么未来英国地方乃至全国层面的政治，英国可能会出现联合执政的这种情况。从更深层次来看呢，这次英国地方选举反映出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英国地方政治结构的这种变化，更是英国社会在高通胀、经济增长疲软以及中东局势的这种共同的冲击之下，民众的情绪与政治结构发生的一次重新的调整。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八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之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
2: 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开始为期四年的任期。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将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改善社会治安，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劳拉·费尔南德斯现年39岁，曾先后担任哥斯达黎加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长和总统府部长。作为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在2月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当选哥斯达黎加新一任总统。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呢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呢，网站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呢还将持续的发布更多的文件。五角大楼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美国政府目前仍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
2: 八号，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目前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暂时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3: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4: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1: 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的疑似病例。
2: 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底厄斯号邮轮有关。
3: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疑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而受到全球的关注。
2: 那么这个名叫汉坦的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我们又该如何防控它呢？
5: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6: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您在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是否曾被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所吸引呢？环球世界的美景，以及豪车晚宴的排场，还有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如今呢正沦为了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啊，有可能呢是花钱买来的素材包，而且呢价格低廉，甚至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精致生活。
2: 那么这些照片究竟从何而来？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在购物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批商家正在公开售卖各地的风景、运动、生活等实况图，甚至有的还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8: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 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9: 当时是因为
10: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8: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11: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展示面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怎么发到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1: 您这是虚假人设，炮制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人设而买单呢？
2: 业内人士提醒，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要格外注意。
3: 首先就是某类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第二类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并且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
1: 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上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2: 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如果商家搬运他人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律专家的解读。
12: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关键的交易信息，还涉嫌侵犯了交易另一方的知情权。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下呢，他是实际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可能呢还侵犯的公平交易权，以及呢同行的正常的商业信誉。进行展示面定制这种服务还是存在着法律风险的。如果核心是一种伪造社会身份，比如说假装住在豪宅里啊，去坐头等舱啊，拥有私人飞机啊，这样的照片，并用于建立恋爱关系啊，进行商务合作呀，然后引诱交易啊，首先是在这个民事上啊，那么这种做法上有可能 承担侵权赔偿啊、合同可撤销啊、返还财产呐、赔偿损失等等民事责任。另外呢，市场或者是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网。

0: 新部门还可能对他进行对企业进行罚款呢，没收违法所得这样的行政处罚。另外，情节严重呢，还可能涉嫌诈骗啊，侵犯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罪啊，侵犯著作权罪等等。
1: 体育方面，来关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昨晚进行的一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2: 小组赛中国队1-3负于韩国，此番再战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面对韩国队的吴俊成，前两局王楚钦以11-9和11-1获胜，此后两局吴俊成做出调整，占据主动。尽管赛前有充分的困难准备，但王楚钦还是以8-11、7-11连丢两局，比分来到2-2。决胜局，王楚钦胆大心细，取得6-2的领先。吴俊成顽强追分，将比分迫近至4-6。关键时刻，中国队叫了暂停，王浩指导叮嘱王楚钦控制好节奏，坚定信心，相信自己。重新投入比赛后，王楚钦顶住对手多次反攻，把握住关键分，以11-7锁定胜局，从而以3-2获胜，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中国队一分在握，给了二单林诗栋更多底气。对阵张雨珍的这场比赛，林诗栋以11-3先声夺人，第二局不领先的他被对手追至11-0。林诗栋以13-11拿下第二局，并趁热打铁以11-8再胜一局，中国队2-0领先。第三盘，梁靖昆面对安宰贤，梁靖昆不仅打出了反手的速度，正手的连续性也相当不错，11-7、11-5、15-13，他连赢三局，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晋级四强。
3: 今天 WTA 1000罗马站将进行女单第三轮的比赛，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赛事前瞻。
4: 对于郑钦文来说，在第三轮遭遇奥斯塔彭科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喜的是郑钦文堪称奥斯塔彭科的苦主，两人职业生涯有过三次交手，分别是在2022年美网、2023年阿布扎比站以及2023年珠海精英赛，郑钦文保持全胜。忧的是奥斯塔彭科的重炮发球和底线抽击势大力沉，一旦打出状态将是一个很有威胁的对手。两人的上一次交手已经过去2年多，这段时间里郑钦文经历了手术和康复，因此在罗马站郑钦文也背负着争抢积分的压力。第二轮比赛他以2-0的比分击败了30号种子布克沙，第一盘抢七更是8-6惊险逆转，竞技状态逐渐回暖。在罗马站他前两轮比赛都有让球迷捏把汗的时候，但最后他都靠自己的发球技术和底线能力力挽狂澜。赛后他坦言自己目前相较于最巅峰的状态仍有差距，但这一点可以通过打更多的比赛去弥补。当然奥斯塔彭科也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两位选手都需要用这场胜利帮自己重回上升的轨道。好在从技术风格上看，郑钦文的防守反击和底线相持能力刚好能对奥斯塔彭科形成克制，只要郑钦文能够顶住奥斯塔彭科前三板的发力，把回合拉长，在红土地上把落点打深，就有可能迫使对手自己出现失误。需要注意的是奥斯塔彭科的正手大角度抽击强于很多女球员，球的落点也很刁钻，因此发球将成为郑钦文对抗他的重要武器。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据了解，科考团队在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这种穴居型小型无毒蛇类，经形态学观察、分子生物学分析等多学科综合鉴定，确认其为未被记载的新物种，并命名为广西两头蛇。该发现丰富了我国两栖爬行类动物物种，为两头蛇属的系统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素材。
3: 随着气温的回升，近日内蒙古呼伦湖进入到了全月流冰期，呈现出了壮观的跑冰排景观。从高空俯瞰呢，大小不一的冰排呢是铺满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是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据介绍，呼伦湖流冰期预计将持续至5月中旬。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赵传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歌手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的眼中只有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心动的感觉》等一系列歌曲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听一听赵传带给我们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嘉义市，祖籍是广西从左市。1987年他加入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1988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主打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1990年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入围了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2年凭借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还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6年以歌曲《当初应该爱你》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9年发行专辑《勇敢一点》，2012年发行专辑《音乐无瑕》，2014年发布出道25周年纪念新歌加精选集《一颗滚石的25年》，2018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凭借歌曲《感谢你》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闽南语歌曲，2021年发行了专辑《老不休》。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小学时，赵传从收音机里听到电台里播放的歌曲，让他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奇，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听甲壳虫的歌。后来他买下了一把吉他，独立摸索着民谣吉他和电吉他的指法弹奏。初中毕业之后，他真正的迷恋上了音乐，并以边打工边筹措经费的方式与同学组织合唱乐团。1982年，赵传和弟弟赵杰以及几位好朋友合组了红十字合唱团，这是一个十足重金属味道的乐团。1986年，赵传所率领的红十字合唱团荣获第一届台湾热门合唱团比赛冠军。1987年，赵传与红十字合唱团在大专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乐团音乐发表会。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时任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企划经理的赏识。之后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是他的最大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其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再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摇滚乐迷的青睐，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

0: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不太能熬夜但我经常晚睡的文飞。
1: 我是几乎每天都熬夜都喜欢在外面游览看一看风景去逛一逛的武豪。
0: 我记得好像有一天晚上好像我们俩在聊个什么来着，当时你说你还在外面散步，那时候好像已经11点多了吧。
1: 嗯，那个时候我可能才刚刚出门呢。就像这个周末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可能到晚
0: 白河了。
1: 是的，那我们后来呢也跟大家提到了，也是卖了一个关子，就是我们的姑苏苏州了，他也是用自己的烟火气拉满了山塘街的夜生活，打破了唐代宵禁制度封国的沉寂。那么苏州的夜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0: 继续在爱上国风，我们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代的夜生活。刚才也说到了南京，这会儿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苏州了。
1: 是的，唐伯虎呢曾经在山塘街的起点昌门就发出过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到画南宫的感叹。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就是再顶级的画师也难以描摹出苏州夜市的盛况了。
0: 确实是哈，那说到苏州的夜市呢，其实很多人哈也是领略过感受过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唐伯虎呢，他在古代的时候呢就已经用他的方式去描述过苏州夜市的盛况。那那个时候呢，苏州的夜市可谓是人潮汹涌哈，那么贸易繁荣，每天都可以进出黄金百万，八方来客在这地方聚集，买卖的热闹呢甚至是可以延续到凌晨3点5点都不断绝的。就连远离闹市的渡口啊，每到夜晚都会啊有很多叫卖那些零藕的小船，就是会卖一些小面点啊等等等等哈。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在网络上有朋友讲到说，到11点多钟回去就感觉说夜生活过得特别的圆满，但是其实你看古人的夜生活会真的一直延续到3点5点。天哪，我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睡了多少觉了。
1: 是的，所以我真的非常想跟之前办那个姑苏8点半的朋友说一说啊，你看看古代苏州人熬夜熬得多晚啊，怎么能8点半就结束了呢？
0: 不是，我是想有个疑问，怎么就能熬那么晚，第二天还能正常上班的呢？你们是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所以我猜测可能也都是节假日，并不是每天都这样呢，可能是一般有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够这样。
0: 但我跟你说，就是当有朋友去到像长沙啊成都这些地方哈，大家都会在想说，哎，当地的朋友是不是上班特别的晚，就比如说我们这边9点上班或者8点半，那么可能在那边呢，因为当地习惯过夜生活嘛，大家都会在12点之后都还不睡的，那么甚至到早上的3、4点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上班都挺晚，甚至中午才开始上班？但其实不然，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朝九晚五，可是为什么他们劲也那么大？
1: 天哪，这真的是让我太震撼了。早睡早起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只不过呢偶尔去放纵一下，去感受一下夜生活，我觉得确实也挺好的。就像苏州人在白天的时候会好好的去感受生活，而到了晚上呢会熬夜逛吃，并且呢还喜欢秉烛夜游。就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当刺史的时候，就很多次乘船从昌门出发，沿着山塘河夜游，一直到虎丘山，感受着路人青松影、白林门林、白月波的这种静谧的景象。
0: 那到了明代呢，夜游虎丘啊甚至是成了姑苏中秋的固定节目了，全城的男女老少呢都是会聚集在这里，大家纷纷的铺着那些毡席啊，就地而坐，登高望之，等到月亮升起来呢，就会鼓吹弹唱，载歌载舞，开始聚饮了。那么在席间呢，大家也会聊天啊等等，非常的热闹，一直会到3更天才会散尽呢。而且即便到了3更天，大家还是会特别的眷恋，久久的没有办法是完全的从中把那个情绪给拉出来。
1: 其实我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在古代叫做虎丘曲会，而这些年呢苏州也是把虎丘曲会又重新焕活了。不过呢我去的虎丘曲会确实还是白天办的呢。
0: 啊，白天办的是吧，但是人家古人是晚上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央视曾经拍摄的一部叫做话说运河的纪录片，在其中呢就能感受到夜幕之下的水城苏州喧闹的和白天别无二致的那个夜晚的景致哈。那么说到老字号聚集的关系

0: 绕城进。
1: 嗯，所以呢，苏州真的是又好吃又好逛，而且还很好听。而除了苏州之外呢，值得夜晚去游览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我觉得扬州也是必须要提到的一个地方了。
0: 对啊，扬州呢也有一条不逊于山塘夜市的十里长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呢。扬州人呢在这里过着如同姑苏一样的夜生活，那么甚至呢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独特的作息哈，都会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觉，就是说的古人哈，我们现在不行，现在要上班哈。那唯一的差别呢，可能热衷水包皮的扬州人呢，在饮食的闲暇之余呢，还会去泡个澡啊等等哈，做个足疗什么的。所以呢，扬州的夜市营业门店当中哈，不乏有澡堂。那么清代的时候呢，城内外的深夜澡堂曾经多达几百家。那么要论洗浴之都哈，还有要说到的今天的沈阳，还有长沙，但是呢，即便这两个地方也是属于水包皮比较的繁华，但是也都得叫扬州一声老大哥呢。
1: 嗯，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介绍了江苏三个非常代表性的城市的古代的夜生活。
0: 是的，虽说现当下的江苏呢，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夜生活了，但是呢，江苏人也特别喜欢喝早茶。那我们待会儿呢，也来聊一聊江苏人更迷恋的现在的早市生活哈。

0: 江苏也有独属于江苏的烟火气，特别呢是到了早市哈，其实大家也还挺喜欢喝喝早茶呀，包括呢逛逛早市等等哈。
1: 是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去赶过苏州的早市，就一定会非常认同这一点。像是鳞次栉比的民房枕河而居，在这里有着白墙黛瓦的江南遗韵，也能够感受到鲜活的市井和苏州人平凡一天的开始。从凌晨5点不到呢，全市最新鲜的蔬菜瓜果就会涌向这个地方。3月上新的香椿马兰头，初秋问世的菱角鸡头米，所有江南特有的山珍湖鲜都会在第一时间相聚在一起。
0: 嗯，马上很快就要到秋天了，也特别期盼可以尝一尝鸡头米哈。那么当路边菜场的小贩们把这些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溜摆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传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一天真的是太幸福了，从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彩当中醒过来。那除了逛早市呢，江苏人还特别爱吃早茶。早在民国时期呢，仅仅是南京夫子庙一带就聚集了茶馆有20-30家，一律都是雕花木窗八仙桌、铜壶碗茶、长条凳儿，凭栏眺望就能看到晨雾弥漫的秦淮河了。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们江苏已经发展出了能够让广东人都抱拳的早茶文化。
1: 是的，一壶能让人喝上一天的茶水也成了其次，反倒是配着茶吃的这些好吃的吃食成了主角呢。就比如说在一茶三点一面的泰州呢，也是很明显的。在泰州吃早茶，茶通常是免费的，因为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份被称作茶头的烫干丝。
0: 哇，烫干丝哈，我在扬州也吃过哈。那其实呢，一茶三点一面，除了在泰州，其实我们江苏很多地方哈都特别时兴。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烫豆腐丝啊，再加上刚刚说到扬州早上皮包水的扬州，那留给茶水的细份呢，其实仍然没有超过茶点。有着龙井之味、珠兰之香的绿茶的确诱人，但是没有摆满啊餐桌的小点来得更有灵魂。那说到扬州佐茶的早点呢，已经不能用精致来形容了，完全就是早点界的满汉全席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大煮干丝啊，还有馋哭秦雯的豆腐皮包子呀，另外呢像青菜蓉啊，还有火腿末呀，一起包裹在里面的翡翠烧麦等等哈。哎，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味蕾又要被打开了。不，
1: 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无论是早起还是晚起，早睡还是晚睡，白天还是夜间呢，大家呢只要去享受生活，去用心感受的话，都有24小时不同的美。而在我们江苏的每一个城市也都独具自己的特色，有着不同的烟火气呢。
0: 是，不知道今天大家的夜晚生活都是怎么安排的。当然一觉睡醒呢，也别忘了给自己好好的吃个早饭，也要补充早餐的能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一眼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立秋呢是古时四十八节之一哈，民间呢就有祭祀土地神呢，还有庆祝丰收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立秋呢也是从凉爽的清晨开始的，
1: 因为立秋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节气。而在立秋之后呢，天气其实还是很热的，中医也会将立秋至秋分前这段时间呢称之为长夏，所以立秋并不等于是入秋了。
0: 确实是哈。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呢？那么立秋又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都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聊到古人在立秋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通通都会为你说到。

0: 我们说到立秋的风俗呢，其实立秋既是节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岁时节日。像在民间呢，就有着贴秋膘、咬秋、晒秋等等的习俗。而在伏暑的时节，天气炎热，大家呢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消瘦等等这种被称为是苦夏的现象。而到了立秋呢，就需要贴秋膘，补足精气神。因为贴秋膘呢，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是我要长胖一点，其实呢不是贴脂肪，而是说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你的膳食结构，来均衡我们身体的营养了。
1: 嗯，比如说可以给自己炖个鸡汤啊、老鸭汤啊等等等等哈。总而言之呢，也可以在秋天好好的给自己滋补一番。那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呢还流行咬秋，大家都会在立秋的这一天呢吃西瓜。什么意义呢？就是借着西瓜、香瓜等等瓜果啊，消除夏日积蓄在我们身体里的暑气。另外其实也有朋友会在立秋这一天去做一做艾灸。

0: 那说到在立秋日呢，吃西瓜也好，香瓜也好，哈密瓜也好，都叫做啃秋咬秋，也是江苏很多地方的岁时风俗了。大家就会想说啊，在这一天吃西瓜，就可以在一整个秋天不生痱子，也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冬天和来年的春天腹泻。
1: 是的，而根据《清嘉录》当中的记载呢，清代的苏州人就有立秋吃瓜的习俗，而早在立秋的前一个月，街坊之间呢就开始单卖西瓜了，而等到立秋这天呢，大家还会互相馈赠立秋西瓜，主打一个过节的仪式感呢。
0: 嗯，或食瓜饮烧酒以迎新爽啊，乡民们呢也会用那种小艇载着瓜往来于河巷当中叫卖，称为饭瓜冰瓜。那不仅肯秋哈，立秋这一天呢，像在淮安的乡间还有摸秋的习俗，在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立秋的晚间呢，男女儿童都会潜入到各家瓜地，哎，怎么感觉那种偷偷摸摸的潜入？
1: 让我想到了这个鲁迅先生写他和闰土的故事呢。
0: 对，去到各家的瓜地里面啊，把可以生吃的瓜呢摘来，当场就一起分享，即便主人看到了，也绝对不会怪责的，因为知道这就是摸秋的习俗了。
1: 嗯，看来古人还是非常喜欢吃瓜的，而且吃瓜不仅仅是在立秋这天，像是中秋节吃西瓜也是潮流呢。比如说明代的《地经景物略》当中就有记载，8月15日祭月，其祭果秉币圆，分瓜币牙错半刻之，如莲华。《红楼梦》的第75回当中呢，贾珍给贾母送的中秋节礼物也是西瓜，贾母就说到了，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好，打开却也罢了。
0: 嗯，确实是哈。说到这个西瓜，所谓的这个啃秋，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在立秋的那一天而已哈。而且呢，在古代其实呢，相对来说呢，在秋天西瓜算是反季节的水果，所以比较的稀罕，所以古人呢也是非常珍惜西瓜在秋天的过程当中。那么说到啃秋，说到吃瓜，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又是谁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的爱上国风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到，包括西瓜的很多种不同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比我们还会呢。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的
7: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3，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运转至发射区。5月4号16:43，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人棒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棒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大湾街道办事处通报，5月7号晚，有网民反映大湾街道某沟渠发现废弃注射器相关情况，经初步核实，在该沟渠中发现的物品主要用于控糖减重的注射器，现已打捞完毕，经环保部门检测，该点位及下游水质没有异常，有关部门正在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工作。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多花12.5元。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实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北京时间5月8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当地时间5月8号，记者了解到，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新一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以自行判断相关内容。美国国防部表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文件。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 今年一季度，石嘴山市锚定全年目标，全力稳增长、促转型、扩需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全市已开工项目53个，涉及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5%，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73.7%。5月8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特种设备安全专业委员会日前印发《全区特种设备安全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排查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自4月29号起，至今年12月20号结束。眼下，银川市金凤八路道路工程已经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周边居民出行将迎来全新便利。金凤八路六盘山路至金凤14街这一地段，它是处于金凤区南部，南起六盘山路，东至金凤14街，紧邻七子莲湖生态绿地，周边居民小区集聚，建成后将与丽银街形成环路，缓解丽银街通往六盘山路的交通压力。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29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以晴为主，多大风沙尘天气，气温逐步回升。那么其中今天和明天白天，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并且伴有扬沙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银川今天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13到31度。石嘴山晴见多云，西北风2转4级，气温9到31度。吴中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13到31度。中卫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11到32度。固原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气温9到26度。宁东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8到30度。1061新闻快报，悄悄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7: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8: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9: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 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0: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大家哥大下来了，来二。

0: 手机。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4: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旬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够潮，
3: 够热，
2: 够时尚，
3: 好吃，
2: 好玩，
3: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将频率锁定在 FM106.1 AM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陪伴你的节目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添加关注，后台留言即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带来一些饮马方面的消息。那么2026年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呢，将于2026年5月17号早上7点到中午的1点哈，就7点到13点之间在银川举行。设置有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还有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这个赛事人数呢，全程哈马拉松是8000人，半程的是17000人，赛事的人数是25000人。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程马拉松的赛事线路。是42.195公里，它呢是由人民广场西街为起点，然后向南到北京中路，然后向西再到清水大街向南，宝湖中路向东，再到宁安大街向北，再到北京中路，然后向东到尹家渠北街向北，然后一直要跑到大连中路，然后向西再到清水北大街向北，然后回到团结路向东，再到宁安大街，然后到团结路向西，再到清水北大街向北，银川花博园东门。

0: 银川花博园内部观光道、银川花博园南门、银川花博园贵宾通道向东，然后再回到清水北大街向南，再到贺兰山中路向西，贺兰山中路折返回清水北大街向南，再回到康平路向南、向东。那最后呢，终点是在人民广场西街。这是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它的线路是这样的，同样也是从人民广场西街为起点向南，到北京中路向西，再到清水南大街向南，保护中路向东，宁安大街向北，再到北京中路向东，然后到尹家渠北街向北，再到大连中路向西，然后到清水北大街向北，团结路向东，宁安大街，团结路向西，再到清水北大街向北，清水北大街银川花博园东门是终点。这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它的线路是不一样的，为了确保这一次的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安全顺利进行，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会对市区以下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你看，这个首先是开幕式的核心管控区，它的封闭时间是5月17号的凌晨四点哈到中午1点，赛事结束，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封闭的路段呢是广场西路、北京路至康平路、上海路、清水大街至广场东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此路段。另外呢，在比赛期间，就是赛道及外围管控区是这样的，全马和半马的赛段封闭时间是5月17号早上6点30分到13点，封闭路段呢是北京路这个清水大街至尹家渠街路段、清水大街保护路至哈尔滨路段、保护路至清水大街至宁安大街路段、宁安大街的保护路至北京路、乐福路至后海路路段、尹家渠街北京路至大连路路段、大连路是这个尹家渠街至清水大街的这个路段、团结路南北路就是清水大街至宁安大街的路段、贺兰山路是正源大街至文翠街，这一路段呢是实行的都是滚动封控和解封。在赛事期间呢，车流是要进行一个分流措施。你看，从新泾区向西出发的，我们建议您提前选择至六盘山路、沈阳路来通行；从金凤区尹家渠街向东出发，建议沿正源街相邻的道路择路通行；从金凤区尹家渠街向西出发，那么建议沿太康街、满城街、福州街、通达街相邻的道路择路通行。而如果是从西夏区向东出发的话，那建议您这个沿南绕城快速路、还有北绕城快速路、六盘山路、学院路、沈阳路、文翠街路择路通行。其他呢需要途经或者是过境这个交通管制路段的车辆，请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择路通行。交通管制路段呢，沿线的机关单位、企业、居民小区、社区等，请密切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时间，以免对您驾车出行造成延误。在比赛期间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将根据赛事需要和实际交通流量情况，对比赛的道路以及周边道路适时采取指挥疏导、禁止通行等措施进行交通管制。那么所有车辆一定要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比赛当天，预计赛道周边部分道路通行将会受到影响，那么请参赛人员及赛事工作人员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那么请大家也是提前的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规划出行路线，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赛事交通环境。还有呢，比赛期间这个公交车辆改线调站事宜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交客运管理部门的通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一次比赛，它的这个封闭路线呢，主要涉及到北京路、清水大街、保护路、宁安大街、尹家渠街、大连路、团结路的南北路、贺兰山路这些路段呢。其实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当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因为这个比赛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实给您的这个工作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和支持。在5月8号，也就是昨天，那么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宁夏大学集结举行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志愿者出征仪式，为这场赛事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1: 当天的出征仪式上，3285名来自银川13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庄严宣誓，承诺以专业和热情服务赛事。他们将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参赛选手提供最温暖的保障。北方民族大学志愿者郭欣怡：
2: 作为这次银川马拉松的志愿者，我们深知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在我看来，在补给站递出的一瓶瓶矿泉水和选手冲线时我们给予的掌声，以及赛道旁的热情服务保障，志愿者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镜头前的光鲜，而是我们用微笑传递银川温度。
1: 宁夏银川马拉松是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一级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银川市政府共同主办。志愿服务是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更是青年担当的展示舞台。本次赛事面向高校招募，前期一共有80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最终3285名同学脱颖而出。银川市团委书记沙梦：
3: 当你们穿上志愿服装，你们就是塞上无城大美银川的青春名片。你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指引、每一份付出，都代表着赛事形象，展现着银川风采。希望大家珍惜机遇，扛起责任，以最佳状态服务赛会。今天出征仪式的举行，标志着2026银川马拉松志愿服务全面进入决战冲刺阶段。
1: 随着13面队旗高高扬起，志愿者们正式奔赴各自岗位，从补给站服务。

0: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61的小生活加热版，我是潇潇。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退休手续方面的消息。退休手续办的这个顺不顺，直接关系到群众能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过去呢，常有参保人因为档案材料不全，还有异地缴费记录没有归集、关键信息缺失等问题，到了退休年龄却卡了壳，待遇领取就是延误了。那为了破解这个堵点，近日呢，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正式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程帮办的模式，为即将退休的参保人员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保障。谁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等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各类参保群体都在服务范围之内。刚才说了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程帮办，那么到底提前多久呢？一年。社保部门提前梳理一年度这个临退人员名单，然后开展档案预审，通过短信提醒参保人核对信息、告知退休政策、数据自动筛查、精准推送，不再让群众蒙在鼓里。那具体做什么呢？就是提前梳理参保信息、核对缴费记录、帮助群众补齐缺失材料、发现信息错误、缴费中断等问题，要及时告知、及时处理。那这样一来呢，等到正式办理退休的时候，手续顺畅了，养老金也能按时足额发放，实现退休不等待、待遇不断档。为了让这项服务真正落地，那么自治区社保局线上线下同时发力，线上依托宁夏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我的宁夏 APP， 参保人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信息查询、个人信息核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归集等业务，全程掌上办理，简单方便。线下呢，各级社保服务大厅开设退休预服务专窗，支持企业统一申报，参保人呢只需要带上身份证、社保卡等材料，窗口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核验、档案预审、政策解答，从等着群众来办到提前帮群众办，宁夏养老保险服务呢正在向前多走一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是退休不慌张，待遇不落空，那这份预服务暖在实实在在的细节里。说完退休的事儿哈，我们就需要带您探访一下宁夏废旧物品回收处理的事儿了。过去。

的旧手机留着没有用，这个扔了吧又担心信息泄露，闲置物品呢无处处置，你看买新易退扔旧难的困境一直困扰着不少民众。如今呢，我区各地正在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回收体系，让旧物品变得更便捷，资源循环更高效。记者了解到，一些回收 APP 作为专业回收平台，那么回收品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等数码产品，黄金、钻石、名表、包包等奢侈品，还有旧衣服、电器等生活用品。一家这个回收 APP 银川金凤万达店的工作人员张丹就介绍说，他们目前呢在银川有七家回收门店，配备专业的质检设备，全程透明可诉，还能够彻底的销毁设备数据，杜绝隐私泄露风险。当然您可以就是通过他们的 APP 小程序可以线上来估价预约上门，也能到线下门店现场进行交易。其实采访中呢，不少人提到你像闲鱼啊、转转等这个综合二手交易平台，能自由发布闲置物品，从电子产品到家具家电，定价灵活，买家自选。专门回收旧衣服的飞蚂蚁等平台，他们是提供免费上门取件服务，旧衣服、床单、书包等不管好坏都能够回收，还能够换取环保豆或者是公益捐赠证明。线上专业平台呢各司其职，线下社区里的便民回收渠道也同样的便捷接地气，也是成为不少人处理旧物的首选。家住银川市金靖区喜云台小区的陈东，常年呢订购12.9升的矿泉水，用完的瓶子扔了觉得可惜，就定期积攒一批，并且联系回收，每次能卖几十块钱。在这个陈东看来呢，定期的断舍离可以提高生活幸福指数，让家里更加的整洁干净。他说呢，小区物业群里有很多回收旧物的电话，有需要呢直接打电话联系就行，就特别的方便。现在呢，其实很多小区里还活跃着专属的旧物闲置交易群，小到儿童绘本、玩具、母婴用品，大到闲置的家具、小家电、健身器材，民众随手就能够在群里发布转让赠送信息，邻里之间就近交易，当面交接。看这线上线下联动的背后呢，是回收体系的不断完善。2025年，银川市入选国家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试点城市，我区也是同步出台实施方案，明确构建社区回收点到乡镇中转站，然后再到区县分拣中心三级网络，推广固定站点加流动回收加线上预约模式，推动垃圾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两网融合。不少人在采访中也道出了心中的期盼哈，直言哈，当前回收服务仍有可完善之处。你像线上平台给出的估价和师傅上门现场检测后的报价偶尔有差距，希望呢回收计价标准能够更加的公开透明，每一项扣费都能够说清楚缘由。还有人说呢，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大件的家电、旧家具搬运费偏高，偶尔还会出现额外收费的情况，希望能够统一收费标准，适当的减免搬运费用。另外也有人说，希望回收的品类再丰富一些，像什么旧床垫呀、旧厨具呀、破旧的窗帘，这些难处置的物品也能够纳入上门回收的范围。此外还有人反映说呢，部分老旧小区回收点布局偏少，间距较远，偏远乡镇线上回收服务覆盖不全，上门不及时，流动回收人员缺乏规范管理等问题，这也是亟待进一步解决。哎，这回收处理一小步，资源循环一大步，平台多了，网点近了，流程顺了，民众仍旧难的烦恼也在一点点的减少，当然呢，服务还是有待于提升，这些期盼值得被看见、被回应。所以呢，你家的一些老旧的物品是怎么处理的？以后不妨多多关注一些这个旧物回收的小程序呀、还有一些这个门店哈，可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稍后呢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残疾人之声，待会儿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害，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播出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听众朋友，出生于宁夏西吉的杨文举，十岁便深陷黑暗，与光明遥遥相隔。纵使命运不公，前途崎岖，他依然不曾低头退缩。12年漫漫求学路，他跨越重重难关，以坚韧的毅力深耕学识，毅然舍弃安稳既定人生，勇敢奔赴融合教育之路，跻身大学，追逐青春理想。在银川能源学院的4年时光，他勤学笃行，不负韶华，斩获专业第一，拿下多项荣誉，更是完成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蜕变。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心向暖阳的追光青年，聆听他与无光世界奔赴璀璨，与艰难岁月绽放芳华的历史人生。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杨文举哈。杨文举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先来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好不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文举。
0: 欢迎你来到残疾人之声栏目的访谈现场啊。我知道你今年是这个大四了。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是5月份，毕业季就要来临了哈。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碌呢？
1: 是的，最近在忙着毕业论文的撰写，还有毕业的答辩，还有忙着告别学校，还要忙着找工作，确实挺丰富的。
0: 这个论文写的顺不顺利？
1: 还可以，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写得非常顺利。
0: 那工作找得怎么样呢？
1: 工作正在找，已经找得差不多了。
0: 就是有意向的工作了哈。
1: 对对。
0: 这个我其实想多一岁啊，多一句，就是想问一下你梦想的这个工作，就理想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理想的工作就是和健全人一起在职场里办公，也去感受一下挤公交上班，感受一下挤公交下班，就是那样忙碌的打工人生活。
0: 好，非常的棒。其实我知道你今天是自己这个坐着公交来这个电视台，而且我也问了你是平时手持这个盲杖哈，出行，我就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了，因为你是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弱视哈。
1: 对啊。
0: 刚才我们一介绍说您这10岁的时候就完全的丧失了视力。
1: 是的。
0: 10岁这个年龄应该是很多孩子刚刚开启校园生活的时刻。最初求学的之路，想问问是不是很顺利呢？
1: 因为我出生在小山村，那个年代小山村的信息比较闭塞，对于我这样的视障群体来说，找个上学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在多方的打听下，才找到了当时的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开始了我的求学历程。

0: 这个宁夏特殊教育学校离你们家大概有多远？
1: 啊，当时离我家大概有300多公里，400公里。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在银川市，我家在宁夏西吉县，是距离非常远的。
0: 嗯，就家里就完全很放心的把你自己送到学校。
1: 一开始应该是也会有担心的吧。
0: 但是就是说，如果自己去这个独自去外地求学了，8、9岁的样子啊，那你这个很早就要学会这个独立生活
1: 啊。是的，
0: 自己去照顾自己。你觉得在这个学校里边怎么样，顺利吗？生活呀，还有这个学习方面，包括跟同学的交往，嗯，怎么样？最初是不是觉得有点不适应？
1: 在我小的时候呢，进入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啊，一开始也是和刚刚到那个学校的小孩子一样，特别的想家想父母。但是呢，我们那个学校它有一个传统，就是大手拉小手，大同学帮小同学在最初的几天里啊，甚至几年内，都会有大同学帮助我，带领我去找地方，带领我去生活，这样子。
0: 嗯，这个应该说这个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优秀的一个传承吧。
1: 对对对，是个传承。
0: 大手拉小手哈。你觉得这段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你后来的这个性格养成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1: 它首先影响了我的坚韧的性格。在那个学校我们学习了文化知识，这个文化知识呢，有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一直在是激励着我吧。尤其是坚韧的精神，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自己就独立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这各方面都是自己的，所以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第二个就是培养了我自信，我的自信。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我的老师呀，我的同学啊，我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自信。第三个呢，就是培养了我的执着精神吧。我想做成一件事情，我就必须尽100%的努力去做，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仍然就会执着地做下去。包括我这么多年的求学还有参加普通高考，到一直走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的执着的这种精神在鼓励着我。
0: 就是坚韧哈。
1: 对，
0: 一定要坚持下去。在宁夏特殊教育学校你大概这个学习了几年？
1: 一共是12年。
0: 12年？
1: 对啊。
0: 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说您这个后来是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录取了。
1: 对对啊。
0: 那这在很多视障这个学生眼中，他是既安稳又理想的一个出路，但你为什么又放弃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后来坚韧不拔的执着的参加了普通高考。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生活了12年，基本上和外界比较的封闭。我想知道和我同龄的健全孩子他们是怎么上学的，怎么生活的，怎么和这个世界去交往的，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我都不知道。我想去感受一下。所以我放弃了既定的特殊教育之路。或许特殊教育之路比较安稳比较理想，但是我想去挑战一下自己。还是一方面是挑战一下自己，最大的一方面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哇，了不起。因为我们知道全国盲人高考可能每年就那么几个，寥寥无几哈。因为这条路上确实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未知与挑战。那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无障碍设施呀，还有专业选择呀，未来就业呀等一些诸多问题？有没有害怕过会被比如说高校拒绝？
1: 当时先说无障碍设施这个问题。我知道全国的除了那几个单招单考的院校之外，可能有毛无障碍的设施，其他院校都没有。但这个我不会没有因为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去担心。因为我觉得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是非常可以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专业选择就是我避开了高等学校 不以报考的有个体检标准，这个体检标准我避开了这些我不能报考的专业。
0: 嗯，就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去选。
1: 对啊，
0: 这个未来就业其实我刚才也问了，你已经提前问过了，你就是想像和这个很多的普通人一样，和大家共同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边，共同的去解决问题，面对一些这个普通的工作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当时那个

0: 并且表示要为我的学习生活做充分的工作准备。
1: 哇，诚意满满。
0: 对啊对对啊，诚意满满。
1: 对，你也是银川能源学院建校以来唯一的一名这个视障大学生哈。
0: 是的。
1: 哎，入学后就像刚才这位校长说的哈，就是他为你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帮扶和关怀呢？而你自己在这个学习呀，还有生活上又攻克哪些难关呢？
0: 当时我们主管招生的校长来我们家里送通知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着，说你不来我们学校，你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来到我们学校了，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就要我们共同书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的理念呢，学校在物质上、生活上、学习上做了充分的工作。首先是物质上呢，学校免除了我四年所有的学费、住宿费、还有教材费。
1: 哇！
0: 就是我们同学都开玩笑说，人家都是免费师范生，我是免费秘书生。
1: 确实不错。
0: 对。然后每年的国家助学金，我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学校都会尽可能帮我申请。然后各类奖学金，比如说国家励志奖学金啊、筑梦奖学金，也会在我的这种情况下给我去申请啊。
1: 对呀、就是说这个上学经济方面负担完全是没有的。
0: 对啊对啊，这基本上就是非常好，雪中送炭。
1: 是。哎，这大学四年除了学习之外，我们知道高校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团呀，
0: 对，
1: 还有活动和竞赛啊，有没有参与
0: 啊？我一直是在参与的，尤其在我大一刚刚入学之后，我就会参加各种的比赛，然后我还加入了我们学院的学生分会，还有文学社的社团
1: 啊，
0: 我都会去参加。
1: 这说明写作特别好，是不是？哎，那你这样的多种尝试啊，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0: 我收获到了很多，首先是自信吧。我觉得站在舞台上，站在聚光灯下，然后参与各种活动，参与社团，让我就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和健全的同学们相处不再那么胆怯，让他们更好的看见我、了解我，进而接纳我，真正的达到了一种残疾融合的教育模式。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介绍里面也说到，你最初是一个受助者，后来又变成一个就是帮助其他人的这么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人。对，因为我也是了解到说，这个你利用这个假期期间主动的为残疾人康复中心有一个就是志愿讲师这么一职，就完成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转变。那你觉得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想要去帮助更多的和你一样的这种视障人士呢？
0: 首先是因为也是一种传承吧，我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想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其次是可能也是因为责任吧，我之前是共青团员，现在是中共党员，所以我要发挥这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再最后呢，就是我了解到我们的视障群体有1700多万，但是我们在路上很少见到我们的视障群体，原因在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胆怯，因为外面的无障碍设施不够完善，所以就很少的出门。我了解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心酸。那我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走出来，被这个世界看见，同时也让他们去看见这个世界。
1: 在担任这个志愿讲师的时候，主要是给他们做什么，讲什么呢？
0: 我教他们独立出行，通过交叉路口模型板，我告诉他们红绿灯的方向，车辆来往的位那个方向，还有那个斑马线的凸起，让他们知道那个路上的各种的状况，然后
1: 安全标识，
0: 对，安全标识，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就安全的去出门，
1: 大胆一点，
0: 对，
1: 放心的出门，
0: 对对对，去感受一下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
1: 其实这些也就是来自于你自己亲身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
0: 对啊对啊，
1: 非常好。又回到了我们要下一个话题，就是毕业了。因为这个马上就是 这个毕业的钟声即将敲响，四年的大学时光也会画上一个句号。那对于毕业后，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待？

0: 啊，毕业后我还是很有期待的，尤其是我之前就说过的，我想去健全的职场，去和健全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因为我已经在普通学校读了4年大学，我积累了很多和健全人相处的经验，我已经完全有能力去进行和残健融合这种工作模式。然后我因为我是文秘专业，所以我擅长各种办公软件还有办公设备，我觉得办公室综合岗位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在尽可能的去找这些岗位去工作。
1: 哇，你看我们通过今天访谈，从你的这个成长之路到求学之路，再到刚刚你说到了自己的这个理想哈，一路真的是披荆斩棘。当然你自己也是自身带着那种坚韧与拼搏哈。就是说这种经历，你觉得就是对于同龄人也好，对于这个社会也好，它是传递着一种怎样的青春力量？
0: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打破局限，打破刻板印象的一种积极的影响吧。通过我，进而通过我们这个视障群体，尤其是我们这代视障群体，打破明眼人、健全人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然后打破我们这个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一条鸿沟，让我们很好的去融入主流社会，和他们进行更好的一种融合。然后呢，我还想就是告诉大家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上除了励志私下励志的表现，我们身上其实也挺普通的，也挺坚强的。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我还想告诉大家，就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我真的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
1: 会看见的。其实通过今天的这个访谈，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从你身上啊，也传递出像更多的这个视障人士传递出一种坚韧的力量。就像你刚才说的，再给大家来介绍出门后我们视障人员在行走在出行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这个环节，什么就是盲道呀、红绿灯呀等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视障人士啊，
0: 对啊，
1: 不要有任何顾虑，
0: 对啊，
1: 大胆的走出门去感受一下阳光，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去多和人来这个接触。你要相信，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也很关心你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们说，就像我们今天在访谈时候，我一直盼着这首歌就是《追光者》
0: 啊，
1: 虽然看不见光明，却心向暖阳；遭遇困境，却永不言弃。所以杨文举用他的盲杖踏出了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诠释了青春最该有的模样，不向命运低头，不被困难打败。他是受助者，更是发光者，用自己的微光温暖着同路人，也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公平的温度，看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感谢杨文举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与力量，也愿每一个追梦人都能在自己的路上坚定前行，纵使身处黑暗，也能心中有光，抵达彼岸。好，我们再次感谢杨文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32，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发文，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首套

0: 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也就是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建设。北京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试图探明其建筑结构、工艺做法及相关历史信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中国女篮发布公告，增补李媛、吴梦洁、钟嘉丽、李宇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备战。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据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巩固战线和阵地。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过去2天有3艘空在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再来关注两条社会新闻。5月7号，山东枣庄滕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该市金巴利托管善国盛景店发现疑似变质食材，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中。5月8号，有记者来到该托管机构，发现食堂已经被查封，目前还有部分孩子在托管机构。据了解，孩子们的中午餐食由其他有资质的机构配送。近日，内蒙古赤峰一游乐场发生惊险意外，游乐设施蹦床突然撕裂，一名女孩从1.8米的蹦床上不幸摔落。5月8号，游乐场方面发布通告称，蹦床撕裂的原因是蹦床弹跳布被夜间翻墙闯入的社会闲散人员用烟头烫出的细微小洞，设备纤维结构受损，加上园区工作检查疏漏没有发现隐患导致。目前游乐场已经与伤者家属基本达成善后协商，伤者伤情稳定，园区也决定将1米以上的蹦床全部取消。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眼下是宁夏科技特派员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行走田间，以科技力量护航农业生产。宁夏科技特派员队伍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自2014年起，自治区科技厅派出驻村工作队，扎根海原县的田间地头，研发出奇垄，还有这个播种覆膜施肥一体机播种的4位一体机械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的机械化种植，节约种植成本15%以上，节水率及增产率提高30%。据了解，去年全区开展这样的技术服务超110次，指导培训农民近4400次。截至2025年底，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4602人，较2024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加，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超预期目标38.3%，有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5月8号，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全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2026年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本次活动还现场发布倡议，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多彩假期社区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那么据了解，当天呢，相关爱心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现场向自治区红十字会捐赠3048.76万元的款物。为确保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将对市区 以下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首先呢是开幕式核心管控区，封闭时间是5月17号的凌晨4点到中午1点，赛事结束。封闭路段呢是广场西路的北京路至康平路段、上海路的清水大街至广场东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进入此路段。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比赛进行期间，全马和半马赛段封闭时间是5月17号的6点30分到13点。封闭路段是北京路的清水大街至尹家渠街路段、清水大街的宝湖路至哈尔滨路段、宝湖路清水大街至宁安大街路段、宁安大街的宝湖路至北京路，还有乐福路至后海路路段、尹家渠街的北京路至大连路路段、大连路的尹家渠街至清水大街路段、团结路南北路的清水大街至宁安大街路段、贺兰山路的正源大街至文翠街路段实行滚动封控和解封。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29分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以晴为主，多大风沙尘天气，气温逐步回升。其中呢，今天和明天白天，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并且伴有扬沙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银川今天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13到31度。石嘴山晴间多云，西北风2转4级，气温9到31度。吴中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13到31度。中卫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11到32度。固原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气温9到26度。宁东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8到30度。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2: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不仅仅是失忆。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5: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7: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1: 哎，
2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4: 吃饺子。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1: 106.1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红泥关，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在北门列队开兵建仗，最后让王伯党回头一箭正中他的眼睛，败回了红泥关。两位副将东方青、东方白请来了军医大夫，军医大夫到这儿一看也是束手无策呀，直咧嘴呀，就瞅着哥俩一寻思，告诉妹妹吧，他妹妹东方玉梅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的老婆。说东方玉梅多大岁数？东方玉梅25岁呀。这个女子长什么样啊？亭亭玉立，花容月貌啊，特别俊俏，那是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啊，朱唇的小嘴儿，一点美多娇，小女孩子长得特别俊俏。说那辛文礼多大了？辛文礼年近50。说他俩这夫妻怎么差这么大的年岁呀？这里边有个小插曲儿，东方青、东方白、东方玉梅原先他不在红泥关，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北齐国的人，他爹爹在北齐国那是官居显位，福姓东方，东方燕，后来北齐国国破家亡，剩下这哥三个，这武功练的，你这么说吧，不在25言以上，不在25言以下。后来就巧遇双枪大将丁彦平，丁彦平把浑身的能耐都交给了东方玉梅呀，也指点了东方青、东方白，因为他们家是北齐国的人，这就是重要的要犯呐。后来就走江湖，流落外乡，隐姓埋名。这功夫练得很好，但是他们就没有什么存活的出路，干什么？走三山踏五岳，水旱两路，走大隋9省72连关，干什么？卖艺呀，打把式，把学来的一身的功夫撂地下了，换钱花。这一天哥三个就来到了红泥关，在红泥关里边接钱卖艺，那围的人是人山人海，给哥仨报号，尤其是东方玉梅，那个时候的东方玉梅才21、22，那姑娘长得沉鱼落雁，倾国倾城啊，貌美如花，这一打扮一练这个功夫更显得十分俊俏，大家伙给赏银的，你这么说吧，反是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一天正在街前卖艺，正赶上这个红泥关的大帅总兵八马将军辛文礼坐骑着这高头大马往礼宾厢一看，正是东方玉梅练这对双枪，呵，风不透雨不漏，吸引住了这辛文礼。辛文礼这个人，老伴儿已经去世3年了，这个人心术也不怎么正，这个辛文礼 他多少和李密有点画一个码子，但是他没有李密胆子大。这李密就敢跟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做出那种事情来，这都是后文书。八马将军辛文礼下他马来，摁着佩剑到里边一看，瞅东方玉梅收招定式练完了，看看后边站着俩哥哥东方青东方白，后来他就打发手下赏了他很多的银两，我就不能说多少了，因为这个红泥关这个大帅辛文礼他是别有用心，干啥？他看上东方玉梅了。东方青东方白一看拿这么大堆银子，这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了，这是太多了。这俩家人就问，你知道谁赏你的吗？不知道。这红泥关谁说了算呢？我听说不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吗？对，就是他赏您的。哎，这大帅在哪儿？您往北看，一甩手一指，看见辛文礼了。辛文礼这模样不怎么着，就像大马脸是非常长，这个相貌啊，一瞅着就有点烦人。所以说年纪啊，快到50岁的人了。哥俩一看这大帅人赏这些银子，急忙捧着银子就过来了。哎呀，在下是个江湖卖艺的，你看你赏这些钱有点太多了吧？不多不多不多。我告诉你们，人活着不容易，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你们是举目无亲，抬头无友啊。你在这红泥关卖艺，这是碰着我了，没有别的。一会儿啊，你们领着你妹妹到我大帅府，你们亲自给我演一场，我再多赏您点银两，你把这点银两你收下吧。就这么的，这哥仨啊，要说卖艺啊，挣那点钱，江户口江户口能挣多少钱？你搁边卖艺卖的好了，还得说有的人无君子不养圣人，赶着兜里有钱装阔卖富，这样多给你扔点。有些人兜里就剩那两个小钱，他还得吃饭呢，有心给你，他自己怎么活呀？所以卖艺是实在是不容易。东方青东方白领着妹子到了大帅府，就在天井院又要开始卖艺，这个红泥关这个大帅就把东方青东方白就招呼进屋里。后来通过别人的圆场就说，你们呐，这也没有个落脚之地，我虽然年岁大点呢，我这官也不算小，我家里有的是钱，不入就把你那个妹妹啊，东方玉梅，就给我做个续个弦，当个小，我想娶她为妻。哥俩商量半天，一寻思所差的条件就是辛文礼岁数大，人家是官，咱们是民，要论钱，人家家堆金积玉，使奴换辈呀。那个时候家里头雇了个保姆，就像现在似的，得有钱，你没钱你搞什么雇保姆啊？后儿啊，这哥俩说，大帅呀，我得回去和我妹妹商量商量。这就这么左一天商量，右一天商量，最后哥俩就说，妹妹呀，人活这一辈子没啥别没钱呐，你说咱们多难，妹妹你就忍忍吧。辛文礼人呢长得丑点，岁数大点，我看你呀就将就着点，咱们以后不缺吃不少穿，你吃一看二一眼观三，到那时候你就成了红泥关大帅的掌印夫人，我看也不错。东方玉梅不愿意，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找这么一个老头子，另外长相还不出奇，人就是有钱，这个钱就能使鬼推磨。后来东方玉梅啊，那个年代讲究有富者从父，无富者从兄，爹要是死了，这当哥哥的就做70%的主。后儿说着，妹妹东方玉梅就有点掉眼泪了，那么哥哥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东方玉梅半推半就还不同意，就跟大帅辛文礼八马将军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到日子了，哥俩推推拥拥抱着妹妹上了花轿，

你要说不知道，这强墨百变呐，也得透风。东方玉梅就感觉着不对劲儿，就跟他俩哥哥说：“新闻里有点不是人，这个那个的。”嗨，妹妹呀，忍了吧，差一不二的呀。你不缺吃不少喝，你说是咱们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东走西逛的，也不卖艺了，就这么忍气吞声，就这么过着呢。偶然这一天，东方玉梅听说前面来人报，说是新闻里眼睛中一箭，一听啊，也是心里机灵一下子。要说实在心疼啊，那没有那个劲儿，因为两个人并不是那么像别的夫妻似的，如胶似漆、勾肩搭背、携手揽腕，那个甜如蜜，没那个劲儿。你反正总而言之，也是跟他俩是夫妻了。一听说新闻里眼睛中箭，东方玉梅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呀，这眼睛要中箭，这人还能活吗？报事的人就说，别人做不了主，这箭是起还是不起？东方玉梅那眼睛低溜一转一响，人呐都是该着。新闻里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你把我糊弄到家，你搁外边还另有新欢，你真不是人呐。看起来报应到了，我去看看。压着宝剑就下了楼了，来到帅府一看这个形势，哎呀，完了！心说那嘴不能说呀。他俩哥哥一看看妹妹来了，玉梅呀，哥哥，您看这箭射的可不浅呐。这时候的八马将军新闻里那就在地下疼的连蹬带跑，连轱辘带滚呐。东方玉梅一看，这哥哥呀，这起。起下来剑，这人也未必能活。不起这剑，你看看新闻里就疼到这种程度，这是一种折磨。那东方玉梅银牙一咬，柳眉倒立，杏眼圆翻，哥哥赶快来人按住新闻里。哥俩一看妹妹真急眼了，招呼来人，手下把胳膊的把胳膊，嫩腿的嫩腿，这得有八九个十来个人呢。新闻里力气再大，你也扑棱不了。东方玉梅这才叫军医大夫，赶紧给我往下拔剑。哎呀，夫人呐，这，你拔吧，拔下来就够呛，够呛。生与死，好与坏，一差二错，三长两短，都由我兜着。哎呀，这军医就自己就那种感觉，疼的都直嘚瑟。拔不拔？不拔，我先要了你的命。是，这才拿来钳子，两个军医夹住剑杆，牙一咬，眼睛一闭，噔噔滋啦往出一拔，哎呀一声，这个八马将军新闻里是乃绝气身亡，一停腿一咧嘴，人完了。你伤了脑神经，这大脑高剑尖划伤了，这人还能活多久？就不拔他也挺不到三更，不麻还得折腾他，也莫怪东方玉梅心狠，也看不下去新闻里遭这个罪。哥俩和妹妹一看这新闻里完了，咽气了，人不行了，那咋整？那就赶紧吧，搭起灵棚请僧悟道。这一晚上折腾的你就别说了，把新闻里入了殓了，抬到了大帅府的侧院，把新闻里入了殓，装到棺椁里。第二天，红泥关里边的这些个三万官兵，全清一色的，连福将、牙将，外加东方玉梅，都是身披重孝，搁里边吹吹打打呀，那就超度亡魂。到第三天，把新闻里入土为安，东方玉梅满身的重孝。搁这楼里头他就待不住了，一想怎么的也是夫妻一场，这瓦岗军，这大魏国的军队就这么厉害？王伯党是什么样个人呢？这一箭就给我这个新闻里射到眼睛上，就给我射死了，怎么的也是不解的仇恨。不行，我得看看这些人何等的凶恶。就这样，东方玉梅领着东方青、东方白这哥俩，第四天头，用罢战犯，

头戴麻冠，身披重孝，坐下压骑胭脂马，双手提枪，领着5000人马响炮出营，在北门外列了队了。这时候的程咬金呐、一听人家指名道姓，干啥？让那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出来受死。别人知道好歹的，你别来。老程一想啊，这事儿他妈他怨我，要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大的事儿。我要听这些兄弟的，等大帅来，咱们商量商量，我再出战，也不能有这些事儿。这玩意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你找王伯党干啥呀？我还得去看看你怎么回事。这程咬金呢、说伯党啊。

点起人马列了队，来到了洪泥关的北门外，看对阵上5000人马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一字长蛇大阵摆的齐措，如刀砍在斧剁，在旗脚下闪出一人，头戴马冠，身披正孝，手提双枪，坐下压旗胭脂马，在左右站着两员副将，东方青东方白。程咬金认识，一看这不对劲儿，老程催着卷毛兽大肚子郭国红提马往前又走了几步，仔细一看，哎呀，这时候东方玉梅提马往前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呀，我说对阵上来将为谁？哦，程咬金一看，这怎么来个女的？心动话啊，这女人出马不好研究啊。为什么说呢？僧道妇女不可临敌，一旦要临敌，必有其疑的功能，我得加点小心。老程是有这份心思，可一想，我不能回去呀、啊，我回去不让这帮人耻笑于我吗？哦，你问我吗？正是，我就是魏国的先锋官，都先锋，姓程，我叫程咬金呐、啊。呀，程咬金，你不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对，原先是，现在不是了，不是了，我脱袍让位了，我给原先的蒲山公李密了。李密是大才呀，我斗大字不识一筐，我在那儿就是那占地方，我在其位毛不了其职，我不愿意干糟心。我现在是大魏国的都先锋程咬金，我要王伯党出阵，你来干什么？你找王伯党干啥呀？你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你有啥事儿那是我兄弟，你直接跟我说就得了。呀，王伯党一见讲我的丈夫啊，那是你丈夫。原先老程啊，以为东方玉梅这个年龄，就这个长相，就这个样方，以为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姑娘，干姑娘，侄女儿，万万也没想到东方玉梅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夫人。哎呀，这新闻里艳福不浅呢。我说这位美夫人呐，你有什么话讲？我原先以为这八马将军新闻里大概是你的生父养父干爹，你是他的姑娘侄女儿。不对劲儿，你跟他是夫妻呀？我们是夫妻。哎呀，老夫少妻新闻里呀、啊、你挨了一箭也不屈呀、啊，你这叫老牛吃嫩草啊。我程咬金就代替王八党，你这是来报仇来了？当然了，你这新闻里已经宾天而走去世了。哦，老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我兄弟王八党这一箭就射死了这八马将军新闻里，新闻里咽气了。对，我就找王伯党，你回去把王伯党换来，我要找王伯党报着一箭之仇。程咬金说呀，哈哈，是水有源树有根，杀人偿命，你那意思就欠债还钱呗。正对，快去把王伯党换来。不必了，这些事儿因为我起，我老程啊硬逼着王伯党出阵，要这事儿追到根儿上得找我。呀妈呀，你真要跟我对阵？程咬金说，那还有假的吗？催马抡大斧子劈脑袋。这东方玉梅啊和丁艳平学这双枪啊，他是以巧破你这刀枪剑戟的斧法，以柔克刚，他是闪展腾挪，这是一对双枪，是4个枪尖，前后都有，你就蹬颤相磨躲过这一招，前枪过去了，往回一带，往后一来，还一枪。老程说的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要是临敌必有奇异功能，说的真不假。这时候两个人一交手，
老程这三斧子半对东方玉梅一点效果。

0: 都不起。过了这三招，完了还是这三招。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呐、啊，你原来是如此啊！你拿着你这几招是挺快，你对别人好使，对东方玉梅姑奶奶我，你是枉然呐、啊！这一对花枪抖开，上下翻飞呀，那是乌龙摆尾，灌蟒翻身，扎挑豁波，抽撤连环，压瞎拿乌龙摆尾，怪蟒翻身。那就把个程咬金就围到中间呢。老程是上开下开，开呀挡啊，左挡右挡，有点蒙灯转向，一个不小心就被东方玉梅一把就拎住他的石门带，一带这匹马肉丢丢丢丢回到本军队，啪扔到地下，给我绑。程咬金就让东方玉梅呀、啊，给走马活擒，活抓活拿呀！这些人上来挠狗手、套斧手、刀斧手、捆绑手，就把程咬金捆个结耳结实。东方玉梅一勒马来到两军阵前，用枪点指：“永三郎、王勇、王伯党，你还不出来受死？你等待何时？”王伯党这才拍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就把个俊俏的东方玉梅看傻了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人生最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曲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知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乐苦，半欲半残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红泥关前被活抓活拿，东方玉梅用枪点指，永三郎王勇王伯党，你还不出来受死，你等待何时？你赶紧给我出来，你为什么偷食？你的毒辣手段射死了我的丈夫八马将军辛文礼。程咬金这一被抓呀，所有的人那都看你明明白白的，哎呀，这回完了，四哥让人抓去了，这可怎么整？如何是好？人家要的是永三郎王伯党啊，王勇那也是个急脾气，那还等谁说话吗？这个王伯党催马抡刀来到了两军阵前，呆，你是何人？口口声声叫我出阵，要和你分上下论高低。王伯党喊着瞅着一看，这个人披麻戴孝，哎呀，胭脂马，手舞双枪，就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真不错，真可谓叫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朱唇一点美多娇，这女子长得甚是俊俏，有点瓜子脸儿，这对大眼睛柳叶弯眉呀，真是倾国倾城的貌，花容月貌，亭亭玉立，手舞双枪，东方玉梅能不看王伯党吗？闪秋波这一观瞧，一看王伯党，哎呀，银盔素甲，是白马金刀，好一个王伯党，那小伙子杆直，玉树临风啊，风流倜傥，20往外30往里，将近30的边的王伯党，你就是王伯党，对，毛家就是王伯党，这个东方玉梅啊，没见着过王伯党，但是王伯党的名声他是耳满肚满，他知道王伯党，当然是他听谁说的？他听他的授业恩师双枪大将丁艳平。王伯党的历史在他心中有棱有角，双枪大将丁艳平告诉东方玉梅，王伯党在长安城在隋朝考上了第1武状元呢、那是老祖杨坚亲笔御点的。后来王伯党的性格急躁，与那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等人不和，武成兵马司大司马曹仁拉帮结派。东方玉梅听老师这么说，王伯党

0: 约然不称兵马司，杀了大司马曹仁，就搁那个王伯党才挂印封金，不做了这官。云为了露脸好看，以后的事儿东方玉梅就不知道了。今天一看王伯党，他真是高兴，这个奇男子太美了，太漂亮了。高心想，王伯党啊，你也够狠呐。东方玉梅并不搭话呀，催马摇枪直取王伯党。这两个人，王伯党的能耐在这五虎八彪之内那是上上之选。两个人打斗到30个照面15-16个回合，东方玉梅一看王伯党这口刀功底扎实，山砍劈剁，这马术这骑马的功夫那照他们皮人那时候强着一截。东方玉梅这对双枪舞开，两个人又激战了一会儿，东方玉梅勾奔西北方向，拨马便走。王伯党一看，哎呀，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哎，一个女子你往哪里走？这就叫啥呀，得人一牛还人一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怎么高见设计人家这个八马将军新闻里呀、啊？你不明白吗？来个女的和你俩打仗，一僧一道和女子不可临敌，万要临敌的时候，他必有特异功能。这话是真真的。王伯党拍马腰刀就追赶，撵着撵着就眼瞅着就要够着了，耳轮中就听得前边一声哗楞楞楞一声响，抬头一看到了五谷飞龙抓，就抓到了王伯党的脖根子下边后背这儿，哗楞就见锁链一抖，就正好抓住了王伯党的身后背这儿，护心镜和眼心镜上面这儿，咔哧就给抓进去了。见东风一枚玉腕抖了几抖，你给我下来吧，说声下来，王伯党怪听话的，不下来不下来，这飞抓就能抓到肉里去，这是撒手扔刀呼通栽下马来。那早就有两员副将东方青东方白催马赶到，把王伯党马肩头龙捆二位，单残扣双残扣捆个结儿结实，给我推回去。这时候再看这个魏国的军队，单雄信、尤俊达、齐彪、李豹等人要来抢救王伯党，晚了，长弓大箭就射住了阵脚，人家就是大获全胜。红泥关收兵进了关口，呼隆吊桥脚起，千斤大闸往下一个放，城上垛口灰瓶炮火滚木雷石，再看大门紧闭呀、啊，没办法了。众人说攻打红泥关吧，攻打红泥关，城墙又厚又高，上边灰瓶炮火，那弩弓要箭，强弓硬弩，那能攻得了吗？等着吧，等大帅来了咱们研究研究一起再说吧。魏国的军队撤回去了，他们撤回去，咱们再说说这个东方玉梅，把这程咬金呢、啊、和王伯党推推拥拥就推进了石牢。什么叫石牢啊？都是那大条石砌筑的，这个监牢啊特别的坚固，隔里边厢那给绑上了十字茶花的架子，俩胳膊腿头顶上那法器都吊到铁环上，我哪跑啊。哎呀，东方玉梅这才是离开了石牢，领着他的亲兵卫队，东方青东方白哥俩，妹妹呀、啊、一天也够劳乏的了，您回去休息吧，哥哥你们俩也回去休息吧，有人我会找你，有时间你们哥俩多去寻寻红泥关的外边看看什么形势。 这大魏国的军队看这样来势不善呐、啊，你们哥俩换班去红泥关北关口，去这个巡逻放哨，有事千万通报我。哎，行，得令。他们哥俩答应一声去了。再说这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大获全胜，但是他高兴不起来。第一，最近出了一件事，就是他这个丈夫八马将军辛文礼，就这么大一个辛文礼让王伯党一箭就给射死。他想想啊，人生有处死有地，辛文礼啊，你呀、啊、这几年呢、啊、难道说我东方玉梅哪一点配不上你，我就不如你，你哪能瞧起我，你做的这些事儿，你高兴了在外边花天酒地，不高兴了你回到家跟我俩呼号风一阵雨一阵，你就虐待我，就凭我东方玉梅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对着你这八马将军西门礼，你瞅瞅你长个大驴脸，你那何等岁数了。这心里头啊，对于西门礼很是个反感，但是今天他可另有新欢呐、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东方玉梅回到自己的楼上，屋里屋外啊有几个丫鬟，有两个管家婆替她料理着她的衣食住行。东方玉梅进到屋里，摘盔卸甲，换上了便装，把这个腰间的宝剑挂到墙上，往这桌上一坐，丫鬟婆子早就给献上了香茶。东方玉梅一边喝着茶，二目之中点点滴滴就落下了泪水呀。说这东方玉梅这不大获全胜，但是她想丈夫吗？并不是，不是想丈夫，那还大获全胜呢？她哭什么呀？只因为她想起来以往她的爹娘去世过早，这是一。另外扔下了她自己哥三个，流落到江湖。一生好不凄惨呐、啊！想到这儿，忍不住了，落下泪来。过一会儿呢，脸上又现出了笑容。就这么的，他是阴晴不定在这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这丫鬟婆子一看呐、啊，这是怎么回事？今天这夫人与往日不同啊，这是为什么？又是哭又是笑，莫非说这夫人想丈夫得了病？大伙琢磨不定。正在这个时候，就听着东方玉梅：“我说管家婆呀，夫人，你换老身有什么事儿吗？有，你赶快去带两个女亲兵到大牢。哎，不用，你到大牢之前先到厨房啊。”给我备上一桌上等的酒菜，哦哦哦，哎，是是是是，完了菜做差不多了，你给我把那程咬金给我请来啊，请程咬金，请程咬金这个夫人，快去吧，我吩咐的你没听着吗？是，丫鬟婆子到外边，到厨房命秦行老师傅。给做一桌上等酒菜，端上来摆不上了。这个东方玉梅又吩咐他们赶快下到石牢，听着没有，就那电脸朱眉连鬓乐腮胡须那个程咬金，把他给我请来，你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怎么着，告诉丫鬟婆子，你们看住他，不让他跑了就行，要好言相对，我对程咬金要有话说。哎呀，这丫鬟婆子琢磨不定这夫人要干嘛呀，这是怎么回事，一边走一边琢磨，很快就来到了大牢。牢头有典狱官，有牢头，还有看守石牢的兵丁。你看管家婆来了，那你看那管家婆就在东方玉梅跟前，你看她有点发怵。别人这个女人相当彪悍，腰挎着腰刀，闪开闪开闪开，钥匙拿来，打开大门，把大门打开了， 他进入大牢里边，挨着板儿，这么两个大庄爵，里边是王伯党，外边就是程咬金。说这两个人搁里边绑着，闭着眼睛想啥呢？都在想这回完了。哎呀，被人家关进了这么牢固的大牢，这回九死一生啊！我说这个二哥呀，三哥呀，众家兄弟，这回完了，咱们阴间见吧，来世再说吧。闭着眼睛胡思乱想，呼隆隆隆隆，门一开，外边进来了人，他们不知道是谁，但是这是丫鬟仆女和这个管家婆。我说你们哪位姓程啊？程咬金一听有人叫他，把眼睛睁开了，咣，在下我姓程啊，一看是个女的。嗯，你就是那都仙峰程咬金啊？正是我。不容分说，上前干什么？把老程的法器搁上边给抖落开了，把手上的绳子、脚上的绳子、腰上的绳子全部都给解开了。哎，老程捆地手脚发麻呀，程咬金呢、啊、下来揉揉胳膊，瞪着眼睛瞅着这两个人，这什么意思？哎，刚想问，寻思别问了，问啥呀？这一定是东方玉梅的贴身亲兵啊，那还问啥？要我说程咬金呢、啊，别的也别说了，有话去和我们夫人讲去，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置你，夫人有请。程咬金站那不动唤，他咋不动唤呢？他一想啊，这个东方玉梅要怎么处置我呢？这两军阵前这个女子花容月貌，亭亭玉立呀、啊，这小模样长得真是不错，但这武功也高，这和尚老道妇女不可临敌，要临敌必有特异的功能，真有两下子，哎呀，把我走马活擒了，这是让我不等到天黑就要宰我，这是要干什么呀？老程一想啊，祸到低头死吧，我到了这步天地了，一想这是要杀我，要剐我，还是万剐凌迟，还是一刀砍死我，搁这胡寻思。人家推推拥拥，程咬金回头看看王伯党，看看王伯党也在睁眼睛瞅他。我说兄弟，四哥先走一步喽，这东方玉梅啊，说不上怎么折腾我呢，他是怎么样处置我，我都不清楚，咱俩呀、啊、来世再见吧，兄弟你好自为之哦，我这个完了，老程先走了，跟着推推拥拥进了帅府。那这意思得上尚书房呗？不对，拐弯抹角过了这尚书房，后边就是这夫人的一个绣楼，二楼丫鬟婆在头前，后边的啊有两个亲兵卫队压着老程，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顶上这个二楼。哈哈哈，老程抬眼一看，这屋啊，哎呀，特漂亮，大白纸糊棚，方砖铺地，哎呀，这小屋地中央摆一个大八仙桌呀，桌上边那是肉山酒海呀，杯盘罗列，四外就摆着两把凳子，一个正南，一个正北，就算东方玉梅坐到北边这个凳子上，那眼睛麻搭麻搭的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这回可懵了灯了，那谁有话蒙圈了，不知道是咋回事。程咬金就站这儿，丫鬟婆子就看东方玉梅一摆手，丫鬟婆子下去了。东方玉梅拿着眼睛瞅着程咬金，程咬金瞪着他的大铜铃眼看着东方玉梅，这东方玉梅把这个顶盔挂甲全都卸掉了，穿上便装，哎呀，这一头青丝如同密染，啪啦啦如同一匹黑电，耷拉到腿洼子一左一右，这头发特别好，这有点瓜子脸，带着俩酒坑，大葡萄眼睛，再看着柳叶弯眉，这模样，哎呀，是太漂亮了。程咬金瞅瞅这桌子菜，老程饿了， 那嘴直淌哈喇子，因为他人一饿了，闻着这个酒香菜香，他不着急吗？东方玉梅就说话了：“我说程将军呐，啊，程将军，嘿嘿，我老程在魏国是都先锋啊，我这个将军都有点不够格。程将军，不必说笑了，您请坐，您请坐。”啊，请坐。老程本来呀就捆的这手脚都发麻，身上有不得劲儿。请坐，坐就坐吧，我装什么来的呀我呀。一拧个嘎吱吱吱吱吱吱，把这椅子压的都直叫唤。东方玉梅说：“程将军，我听说你过去不是这个在冈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你怎么成了都先锋了？”嗨，你问这个，东方玉梅呀，您这是套什么话呢？我老程是你的阶下囚啊，胜者王，败者寇啊，你有什么花招没有啊？你要怎么折腾我呀？啊，你是要往酒里下毒药死我呀，还是怎么着？哎呀，程将军言过了，我要是想让你死，那也只不过就是一刀之罪，我还给你炒一桌子菜，我还给你预备这些酒，我本人我还单独着陪着你搁这坐着，就有这个阵势吗？老程一想，对呀，嗨，东方玉梅啊，我程咬金呐，这个人呐，阴晴不定，喜怒无常，这皇上我有点干够了。有道是朝臣带路五更寒，铁甲将军也得夜渡关遭罪。我为了这大漠国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呐、啊，太操心。这日理万机这事儿对别人那没啥事，对我程咬金来说这就是糟践我一个样，我干不了了。我这才脱袍让位，上几天才举行的禅位大典，我让给李密了。这李密过去是这长安城内的蒲山公，这李密寒毡坐透，铁砚摸穿，胸怀锦绣，才高八斗，他来指这个政，名号都改了，改到大魏国，我是大魏国的都先锋。哦，程咬金呐、啊，我说程大将军，我有两句话我要跟你打听，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于我。哦，你有什么话要打听啊？你打听事儿啊，你要打听到我身上那你就对了，又换个旁人能跟你说真话吗？我老程只要我知道的我就跟你道道演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使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毅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毅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毅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

我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

0: 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1: 各位听众，今天下午3点将召开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新闻通气会。届时，吴中市相关部门将介绍宁超联赛招商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关注直播。

0: 仅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怡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3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

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得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掌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几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茵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1: 各位听众，今天下午3点将召开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新闻通气会。届时，吴中市相关部门将介绍宁超联赛招商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关注直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什么？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本次专题新闻发布会。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于5月1日在银川开赛，赛事贯穿5月至10月，覆盖8个赛区，共计56场精彩对决。吴忠市作为主赛区之一，将立足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忠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让每一张球票都成为吴忠的城市邀请函。诚邀全国球迷朋友相约吴忠，共赴盛会，感受游在宁夏、吃在吴忠的独特魅力。本场发布会，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吴忠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先生，吴忠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新成先生，吴忠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马国权先生，金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鲍菊艳女士，有4位嘉宾介绍相关情况和回答记者提问。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中央媒体有人民网、新华社宁夏分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央广网、农民日报、中国新闻社，自区媒体有宁夏日报、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新闻网、新华社、宁夏画报社及吴忠市传媒中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和记者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今天新闻发布会共有2项议程，首先进行第一项议程，请吴忠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先生介绍发布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忠赛区赛事信息及筹备情况。
2: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齐聚一堂，介绍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忠赛区的筹备和进展情况。借此机会呢，我代表吴忠赛区执行委员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吴忠文旅体事业发展的各位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当前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位部署、强力推动下，宁超如同一团炙热的火焰在宁夏大地快速升腾、华丽绽放，为文旅体融合发展引领出新的路径。吴忠市坚决对标自治区工作部署，立足实际，积极响应，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组织、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实。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有力、有效开展，现将具体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把准定位，全力推动，充分体现吴忠担当。承办宁超联赛既是自治区赋予我们的重大任务，更是展示城市形象、凝聚民心力量、促进全民健身、激活文体活力的重大契机。吴忠市坚决扛起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城市天才的三重使命，将赛事承办纳入全市重点工作专项调度，第一时间成立由相关市领导牵头挂帅的赛事执行委员会，全面统筹赛事组织、资源调配、协调联动等全链条工作。同时聚焦赛事筹备关键环节，设立综合协调、竞赛组织、后勤保障、宣传推广等专项工作组，细化任务清单， 压实层级责任，构建起统一指挥、分工明晰、协同联动、闭环落实的工作运行体系，确保赛事筹备每一项工作有部署、有落实，为赛事高效、有序、安全举办呢，筑牢坚实的组织根基，以实际行动展现吴中担当，贡献吴中力量。二，凝心聚气，奋勇争先，充分展示吴中力量。足球承载城市精神，队伍彰显时代风采。我是严格遵循赛事组委会选拔标准，坚持全民参与、本土选拔、外援补充原则，最终确定了有34名本土球员和2

0: 名为聘求员组成的五种代表队，队员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各个行业。他们扎根吴中，热爱足球，既传承了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优良传统，更凝聚起各界群众同心同向、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生动展现新时代吴中儿女昂扬向上、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为全力做好队伍备战工作，我市呢同步配齐配强专业的教练团队、赛事管理团队和专职队医，统筹保障训练场馆、训练器材等核心资源，构建起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备战保障体系。目前呢，球队的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全力备战5月17日主场首战，力争呢以最佳的竞技状态、最强战斗意志驰骋赛场，为家乡争光，为城市添彩。三、整合资源，多维融合，充分展现吴中魅力。吴中是一座黄河穿城而过、文脉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座红色基因允许、民族团结共生的幸福之城、文明之城。这里既有黄河奔腾不息的壮阔风光，更有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独特烟火底蕴。我们将借助宁朝赛场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广阔平台，深度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全力打造具有吴中辨识度的赛事品牌。我们把黄河文化作为球队文化打造的核心 IP， 球队正式命名为黄河明珠足球队，配套设计了主题鲜明的队徽队旗，推出赛事吉祥物五福萌宝、队歌等你黄河边，以及黄河明珠美丽吴中的宣传口号，让黄河岸边的吴中赛场成为球员及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共同领略黄河文化、共同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精彩舞台。同时聚焦赛事主题，做河活配套文章，推进体育加文旅加美食加消费的深度融合，精心策划推出黄河风情体验、特色美食打卡、赛事主题市集、惠民观赛举措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消费活力，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尽享足球竞技激情的同时，畅游黄河美景，品鉴吴中美食，感受赛场风情。四、注重治校，通力协作，充分展现吴中温度，以赛惠民，以情暖城，赛场比拼硬核实力，服务彰显城市温度。我是坚持硬件提质与服务绩效双向发力，统筹场地升级、安全保障、观赛服务、氛围营造等重点工作，全力打造安全有序、专业规范、暖心舒心的赛事环境。目前已完成黄河奥体中心全面实地勘察与功能优化，科学划定竞赛核心区、媒体转播区、观众观赛区、后勤保障区、医疗急救区等关键区域，全面完善场地设施，优化运行流程，提升办赛标准。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票务投放、招商合作、氛围营造、场地布置等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各位朋友，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和精彩丰富的配套活动将于5月17日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盛大开启。本次新闻发布会后啊，网上售票通道将同步开通，热诚欢迎广大球迷朋友走进吴中，相约赛场，看精彩球赛，品吴中早茶，结赛上情缘。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以满满诚意礼遇八方的宾客。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绿茵逐梦正当时，活力吴中启新城。我们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持续关注、深度报道宁超联赛吴中赛区的赛事盛况，全方位讲好吴中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展示城市风采。也热烈欢迎广大市民群众和游客朋友齐聚赛场， 共同享受足球带来的魅力与激情。谢谢大家。
1: 感谢李林先生的介绍。下面呢，进行第二项议程，答记者问。请大家举手提问，提问前呢，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请这位记者。
2: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吴中赛区会有七个主场赛事，预计将吸引大量球迷到场观赛。请问商务部门如何抓住这一契机，激活本地消费，联动本土企业，真正实现赛事搭台，商务赋能？谢谢。
1: 这一问题呢，请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新成先生回答。
3: 好的。5月17日，吴中赛区将迎来首场英超联赛主场赛事。市商务部门将以看林超、逛吴中、品早茶为主线，同步启动购在中国爱上宁夏品质服务消费季活动，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特色消费新场景，把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本次七场主场赛事是激活消费、赋能企业、提振市场的重要机遇。我们市商务部门将聚焦三大举措，坐实赛事搭台、商务赋能。一是深耕票根经济，激活全域消费，将赛事门票打造为专属消费通行证，联动全市餐饮、商超、酒店等百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消费券、享专属折扣优惠等系列促销活动，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引导广大球迷观赛后逛商圈、品美食、购特产，拉长消费链条，释放消费潜力。二是实现联动造势，丰富消费场景，统筹各县市区同步开展主体促消费活动，包括利通区缤纷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铜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浦区第五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沿线第五届电商农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形成市县联动、全域发力、多点开花的浓厚氛围，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三是彰显早茶特色，赋能赛事消费，依托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品牌，在赛事周边设置吴中优品美食集市，集中展示推介牛肉面、八宝茶、羊杂碎、特色乳品、葡萄酒等特色美食与优质农特产品，让球迷深刻体验吴中早茶魅力，以美食聚人气，以人气拉消费，构建赛事引流、企业受益、消费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我们诚挚邀请广大球迷朋友们观赛事、逛吴中、品早茶，共同感受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吴中活力与城市魅力。谢谢大家。
1: 感谢张新成先生的回答，请继续提问。来，请这位记者提问。
4: 大家好，我是宁夏日报的记者，想请问吴中文旅部门如何借助此次赛事，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既能提升赛事的体验，又能彰显咱们吴中的城市特色。谢谢。
1: 这一问题呢，请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林先生回答。
0: 首先呢，感谢咱们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本次宁超联赛吴中赛区的主场赛事呢，是我市践行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更是展示城市魅力、激活文旅活力的重要窗口。我们立足吴中文旅资源禀赋、紧扣赛事流量的优势，融合文旅宣传、惠民福利、特色体验、舞台演绎四大核心内容，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力求让广大球迷与游客在感受

0: 四大特色展区，集中推介吴中优质景区资源、本土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精品及早茶特色美食，直观呈现吴中文旅独特底蕴与市井烟火气息。同步呢，优化场景体验，在吴中主场赛事期间，在赛场外围啊，配套举办微醺音乐趴，邀请专业乐队驻场演出，丰富赛后休闲场景，提升观赛这个附加体验。第二，联动节庆赛事，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以临漂赛事为纽带，联动各类文旅节庆活动，实现赛事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赛事周期内还有518博物馆日、519中国旅游日自治区的主会场、黄河经验文化旅游节及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宁夏黄河经验吴中马拉松等重点赛事活动轮番登场，串联体育竞技、文旅体验、美食品鉴、消费购物多元业态，打破单一活动壁垒，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市场，实现资源互补、效益叠加。第三，强化惠民举措，转化赛事流量价值，整合赛场与全市重点景区、特色街区、乡村旅游民宿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推出超好游、宁超专属精品线路、超好逛吴中文旅特色展、超浪漫微醺音乐趴、超优惠票根联动政策，为球迷与游客提供一站式游玩指引，引导大家观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持当月宁超联赛吴中赛区票根，可享受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免首道门票、董府黄河潭哈巴湖生态旅游区门票半价优惠。统筹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宁超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同时持宁超票联赛赛事票根均可享受28元购58元吴中早茶品鉴套餐专享券，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谢谢大家。
1: 感谢李林先生的回答，请继续提问。请这位记者提问。
2: 我是宁夏新闻网的记者，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吴中赛区主场赛事人员聚集性强，流量大，请问公安部门将如何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又能确保球迷参赛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谢谢。
1: 这一问题请吴中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马国兴先生回答。
3: 首先呢，感谢记者提问。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吴中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宁超联赛吴中赛区首场赛事呢，将于5月17日在黄河奥体中心打响。奥体中心作为吴中的主场，共举办7场比赛，此次赛事承载着广大球迷的热切期盼，既是群众文化体育生活的一场盛事，也是展示魅力吴中、焕发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吴中市公安局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即使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此次赛事规模大、周期长、热度高，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对赛事的安保工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部署，我们也制定了周密的安保工作方案。赛事期间，我们将聚焦赛场秩序、交通疏导、应急处置、安全防范等重点环节，计划每场次呢投入安保力量的600余名，切实筑牢赛事的安全屏障。赛后呢，及时打开场馆的所有通道，快速高效的疏散人群车流，保障球迷安全有序离开。二是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赛事期间，场馆周边人流车流呢密集，我们将在黄河奥体中心周边呢规划15个停车区域，设置7000个停车泊位，提前发布停车指引，科学设置指示标牌，最大限度的方便球迷到场观赛。期间呢，我们将安排呢100余名的交警呢疏导交通，全力营造安全顺畅的这个交通环境。三是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公安机关将坚持理性、平和、

0: 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对赛场及周边的警情快接快处快办，对场馆周边车辆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提醒柔性处理，展现公安执法温度和城市的文明形象。在此呢，也呼吁各位观赛的球迷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赛场秩序，文明观赛，理性助威，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观赛环境。再次感谢媒体记者朋友们，谢谢大家。
1: 感谢马国权先生的回答，请继续提问。
2: 您好，央广网记者提问。本次吴中赛场主赛区设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作为主场所在地，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将如何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推动体育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谢谢。
1: 这一问题呢，请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包菊岩女士回答。
3: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首先啊，非常感谢大家对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及青铜峡市发展的关注。本届宁超联赛吴中赛区主赛场设在青铜峡，为我们以体育为媒，激发城市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带来了宝贵机遇。我们将紧扣办好一次赛事，带火一座城的目标，为黄河明珠、魅力古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具体呢，有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强化服务提档，全力保障赛事举办，构建高效协同的保障体系，成立赛事服务保障工作专班，统筹公安、交通、卫健等部门力量，细化安保方案，完善应急体系，确保赛事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为赛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保障，开展迎赛事、提形象、优环境专项行动，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全媒体宣传、社区动员、志愿参与，营造人人参与、处处风景、全程共享的赛事氛围，打造主客共享观赛体验，酒店、餐厅明码标价，让球迷朋友们在青铜峡观赛开心、吃住放心、出行舒心，以文明之风赋能赛事，共享足球快乐。第二个方面呢，是坚持产业联动，有效激发发展活力，拓展体育加文旅场景，以黄河奥体中心为核心，联动青铜峡文旅资源，推出激情赛场、最美古峡体旅综合产品包，发布黄河峡谷运动激情延伸之旅微度假线路，延伸体育加产业链条，以赛事为平台，组织企业对接沙龙，邀请参赛团队、媒体、赞助商与本地企业交流，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带动葡萄酒、富硒农产品、非遗文创等产品销售，创新体育加消费模式，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拉长消费时段。第三个方面呢，是突出品牌带动，助力全民热情健身，依托宁超联赛品牌的优势，积极对接全国自治区各类赛事，落地青铜峡，主动申办更多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联动大学生排球联赛、鸽子山骑游大会等赛事，构建多元全民健身体系，强化黄河奥体中心赛后的综合利用，发展体育培训、健身康体、文体演绎、会展博览等业态，打造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借助宁超联赛搭建的观赛交流平台，加强与各市县的体育合作，深化全民健身宣传，激发群众健身热情，为全民健身注入新动能。 各位媒体朋友，青铜峡市将以宁超联赛吴中赛区赛事为新的起点，以赛事聚人气，以融合促发展，以品牌树形象，不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谢谢大家。
1: 感谢鲍菊艳女士的回答。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答记者文环节呢就到这里。会后呢，欢迎各位媒体朋友继续深入采访，挖掘亮点，全方位讲好宁超故事、吴中故事。各位媒体朋友们，宁超联赛吴中赛区赛事活动的举办，是吴中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文旅消费、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契机，必将呈现一场安全、精彩、有序的绿荫盛宴，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吴中，了解吴中，爱上吴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

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1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第1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还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面。

0: 一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20多年的时间中，胡彦斌也从曾经的选秀歌手成长为了横扫港台以及内地多个音乐奖项的著名唱作人，并且从音乐道路上转型进入商业世界，独领风骚。在一个创业类演讲节目的舞台上，他一如从前笑眯着双眼，自信且随意地摊开双手，一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状态，说抛开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创业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梦想。从当初的不好看到如今的万人迷，岁月见证了胡彦斌身上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重新站在世人眼前时，跟胡彦斌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发现，他的个人魅力其实表现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与专业上，表现在真诚和耐心里，甚至表现在多年以后坚定地冲破牢笼，去追求最耐人寻味的人间悲欢。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许不理解，或许不尊重，但真实的世界做不了假，努力拼搏的人一定会发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敢》，节目之外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3: 小宝，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4: 我大哥，我好着呢。
2: 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
4: 是星星吗？
2: 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4: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
3: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2: 可是
3: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2: 好吧。
3: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2: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3: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2: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3: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2: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3: 我听听。
2: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功，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3: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2: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3: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2: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3: 吃是吃了，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2: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3: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2: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3: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2: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爷爷还在等我。哎，这有人家。老乡，开门啊，开开门好吗？ 药箱，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3: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4: 嗯，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嗯，对了，刘星星呢？
3: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
2: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4: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李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2: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逼着我学。
3: 哈哈哈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
2: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的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4: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2: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5: 好、啊。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

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让您在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只爱陌生人》。《只爱陌生人》是王菲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由梁荣俊担任制作人。1999年，这张专辑获得了香港新城劲爆大碟奖、2000年 PVA 年度最畅销唱片奖以及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专辑。专辑中的歌曲《邮差》获得了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2000年，王菲凭借这张专辑提名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只爱陌生人》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

0: 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王菲呢也是亲自写了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精彩》，并且和张亚东一同作曲。此外呢，张亚东还为《只爱陌生人》《毕一生》之后2首作品担任了作曲以及编曲。专辑中首次与王菲合作的作曲人陈小娟创作了一首《推翻》，由邱黎宽填词。那这也是邱黎宽继王菲上一张专辑《畅游》中的《醒不来》之后第二次与王菲合作，而袁惟仁继7年前的《执迷不悔》后又一次为王菲谱写了一曲《过眼云烟》。那另外还有2位内地的音乐人李斌和郭亮分别谱曲了民谣作品《当时的月亮》以及《催眠》。那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延续着不过不失的路线，开篇的《开到荼蘼》是王菲的突破作品之一，歌中他首次使用了破音技巧，体现出了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歌曲的中间音处理完全颠覆了对王菲一把完美声线欣赏的习惯，那王菲的破音演绎刻意的有道理。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王菲1969年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1989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景文》，从而在中国香港乐坛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为听众所熟知，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尝试另类的音乐风格，1994年发行普通话专辑《天空》，并且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1998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歌曲《相约1998》在内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同年发行专辑《畅游》，专辑亚洲的销售量累计超过250万张，并于次年获得了新加坡 SPVA 唱片畅销排行榜年度的销量冠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菲以独特的嗓音和飞驰唱法在歌迷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无论王菲演绎何种类型的歌曲都会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她的曲风在另类与流行之间游走，演唱的《红豆》《人间》等歌曲广为流传。她的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不仅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就可以演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他在演唱技巧上也是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五性巧妙地蕴藏于平淡之中。他在唱歌时讲究在放松的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他的演唱中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第二天早晨，黄淼章和陈伟汉、贤锦祥来到了象岗工地，开始对大墓进行勘察。根据地面勘察得知，这是一座石室古墓，分为前后两部分，在其交界处有一块狭长三角形盖板石啊消落了，露出了一道长2米、最宽处仅为 0.3 米的大缝子。为了摸清地下古墓情况，他们决定啊，晚上派一个人进入墓室进行探险。6月10号晚上，象岗工地工人下班，看热闹的人也走了，只剩下黄淼章他们几个考古队员。墓地上临时安装了几盏电灯，若明若暗的发着光，象岗沉浸在一片极其神秘的气氛当中。一个多小时前，又高又瘦的黄淼章就被指定为第一个进入墓室探险之人。看了看表，已经9:50了，离预定下墓时间啊就差10分钟了。他束了束上衣，在一旁的麦英豪拍了拍黄淼章的肩膀，再一次嘱咐：千万记住啊，安全第一。下去之后记好文物分布大致情况，为了保护墓室内的迹象，尽量做到进退均踩同一个脚印，闻到有不同气味或者异响，迅速贴着墙壁并往上撤。黄淼章点了点头，极力的使自己保持平静。这次夜探玄宫有什么等待着他的呢？厚厚的石板将墓室上下历史整整隔开了2000多年，墓室下面藏什么秘密了呢？石板下的墓室黑森森、阴沉沉、寂静的可怕呀。黄淼章好像啊感到了一阵阵阴风打在石缝里边就飘出来了，令人毛骨悚然，不禁想起一些民间关于帝王墓啊这神乎其神的各种传说。当然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工作者，黄淼章是不大相信也不该相信这些近乎于神话荒诞无稽的传说的，但是作为2000多年前神秘古墓的探险者，他仍然感到自己的心在激烈的跳动着。晚上10点，一根长竹竿从裂缝当中啊就伸入了墓室。黄淼章身挎手电筒，在同伴陈伟汉的帮助之下，沿着竹竿慢慢的就滑下了墓室当中啊。顿时一股腐朽而又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古老的墓室内啊非常的潮湿。黄淼章小心翼翼地选好落脚的地方，这是墓的前室。墓顶呢由一块大石头给覆盖了，中间已经断裂，有将近10厘米的错位。前室的大门一扇倒塌，另一扇敞开，前室右壁和墓顶盖石都会有云气图案，历经千年仍然色彩斑斓。 其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有过道相通，过道的顶石也有较大的错位，并已经松动变化了，看上去啊，随时都有坍塌的这种可能。黄妙征初步跨入了东耳室，凭借手电筒的这光柱啊，他看到啊，斑驳陆离的大铜壶，哎，倒卧在一旁，还有铜的提桶、铜坊等等排列的有序放在一起。最令人惊异的是，沿着石壁脚下一个个铜钟石边磬整齐排列，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在这个编钟之上，仿佛墓主人刚刚离去。那悠扬的钟乐声依稀在室中回荡。东耳室后部啊，因为塌下来的石块阻挡，看不清楚什么情况。从考古发掘的经验来看，黄淼章初步判断，此墓下葬之后还没有人在他之前涉足过，简而言之就是这墓啊，他没被盗过。这时候在上面等消息的人员半天也不见墓下边有什么动静，有点急躁。经验丰富的麦英豪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喊道，下面墓室情况怎么样？黄淼章没回答，只顾着看墓中宝藏，他越不回答，这上边人可就越着急啊，连连发问，有宝，太多了。激动之中，黄淼章啊竟然说不出眼前有许多随葬品的名称了，只是机械地回答着有宝贝，接着又小心翼翼地转向西耳室，发现过道处啊排满了器物，根本不能进入室内。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等等等，有次序地排列着。西耳室内呢塞满了器物，但表面有一层碳化物覆盖。前室的北面是第二道石门，有两扇彩绘的石门板关得挺紧。黄淼章从门缝当中看了一眼，里边黑了吧唧，什么也看不见。就在这时候，木顶裂缝又传来了麦英豪的话，要黄淼章啊带上一两件器物出来再鉴定。于是黄淼章小心翼翼地从东耳室的钟架上边取下了一个铜编钟，前室拿了一个大玉璧，还从西耳室过道口取了一个陶罐的盖子，并逐一记下了他们的位置。就这样，作为2000多年后第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黄淼章在象岗古墓当中停留了大约有10分钟左右，同伴们七手八脚把他从石缝里边给拉上来了。来不及擦掉身上的汗水，立即向麦英豪等人就汇报啊，哎呀，只下到墓的前室啊，两边还有大石头啊，那个砌柱的耳室里面塞满了珍宝，看来这墓啊没被盗过。到了6月11日，黄淼章他们顾不得昨夜的疲劳，一早就来到了象岗，在麦英豪的指导之下呀，对工地做了详细的地面勘察。这座墓葬构筑在象岗的腹心深处，墓地采用了数学加掏洞的形式，在山顶劈开石山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大树穴，再在前端两侧掏洞各凿出一个长方形的耳室，其墓室这砌筑的十分考究，一反汉初在全国流行用木器巨大椁室的做法，全用琢磨平整的红砂岩砌筑石墙，其上呢再以重数吨的大石板平铺做盖，顶盖石朝墓内一面琢磨平整，朝外的一面略微加工，顶盖板共24块，最大的一块在前室的顶部，长2.2米，宽是2.5米，厚25厘米，而有的顶盖板石厚达0.5米，顶盖板上面是夯土。在被劈开的石山断面上面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夯筑土层的这种分界线。
9: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0: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9: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这些夯土袈裟是从其他地方啊运过来的，一层层的仔细夯住，每层厚约6到10厘米不等，夯打异常结实。因在发现古墓时，象岗顶部已被推掉了17.7米，所以墓顶上部的情况未明。据部分迹象推测，分层啊一直到山顶上面呢，不再搞封土堆和立碑石，即所谓不树不封，没有留下造墓痕迹，墓葬因此也得以保存至今啊。广州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多雨，由于基建推土的关系，这座原来深藏于象岗腹心20米深处的大型古墓，部分墓顶已经暴露出地面，有的地方也有裂缝，如果遇上大雨，后果将不堪设想。黄淼章和邓钦有联系，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立即就请工程师设计了一个防雨的大竹棚子，紧接着一个长15米宽13米的用竹子搭成的棚架就在象岗工地伫立起来，保证了发掘工作的安全进行。黄淼章他们早已将象岗发现大型古墓的消息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并保证墓内文物绝对安全，省市领导决定封锁消息，并立即派出武警在四周进行警戒，同时还决定派广州市文化局饶志忠副局长和麦英豪立即到北京汇报这一重大发现，并申请国家考古发掘证照。省市领导的决定非常有力地保证了古墓的安全。事实上，古墓所在的象岗已是广州闹市地区，这几天啊，象岗发现宝藏的消息不翼而飞。由于已经对象岗工地采取了保护措施，一般市民百姓想来凑凑热闹，弄点茶余饭后的话题较容易对付，但碰到新闻记者呀，就有点头疼了。之前黄淼章啊，他们曾经碰上了好几次考古发掘，工地工作还未完成就被媒体等抢发了消息，很不利于发掘和文物的安全保护。事有凑巧啊，这次正好有考古队5月底6月初在广州西村凤凰岗发掘了一座早期被盗的西汉初年大型木椁墓，劫后余存的20余件精美的玉器，有玉武人、玉璧、玉虎、玉剑士等。于是黄淼章他们决定发一条消息。6月13日，《羊城晚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消息，说广州近日发现一座大型木椁古墓，但早期被盗，出土几件精美的玉器等等。果然，消息见报之后啊，这象岗山开始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省市领导决定象岗山基建工程停止，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进驻工地。黄淼章将考古队员分成2组人马，一组在墓外围钻探，确认墓地外围几千平方米的工地有无其他的附葬或者陪葬坑，另一组呢清理墓道，为正式发掘做好准备。黄淼章和陈伟汉负责墓道发掘，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象岗古墓啊，是一座凿山为藏的墓葬，其南面呢有斜道墓道，墓道内啊填满了圆坑土，中间夹杂许多大石，一层压一层，直到墓门口，非常明显。这是墓主苦心设计的一个防盗措施，因为盗墓者如果要通过墓道来盗挖此墓，碰到这批不规则的大石头是非常难以凿穿的。这些层层叠叠的大石，小的数百斤，大的1吨多呀，他们在墓道里忠实地守卫了2000多年，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现代机械的帮忙，也很难将这些填石从墓道里边取出来。麦英豪临上飞机之前一再叮嘱大家尽快将墓室外围情况探清楚，并抓紧墓道发掘，总之吧，要争分夺秒做好一切发掘准备。他们去北京啊已经5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呢这墓道又碰到了许多顽石，难以进展，黄淼章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这天几位年轻的队员都聚集在工棚里商讨下一步工作，突然一阵急促的摩托车声传来，一位身穿绿制服的青年高声叫黄淼章：零电报，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黄淼章立即撕开了电报封袋，上面写着：淼章，象岗考古墓道发掘立即停止，我们立即返回，麦 闻讯围过来的伙伴一看这电文呢，全傻了。这是否说明北京不批准广州的发掘计划呢？大家心里边顿时就打了一个问号啊。7月1日晚，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穿过夜幕，缓缓地开上了象山。车上走出几个人，他们是当天专程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的。走在前面的是麦英豪，陪同的还有国家文物局顾问谢晨生、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黄展月等一同来到了墓地。他们一边听黄淼章他们详细的介绍情况，一边认真细致的考察了现场，接着又立即召集考古人员在现场开会，传达国家文物局的最新指示。原来啊，广州象岗汉墓的发现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极大关注，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听取了麦英豪等人的专门汇报，又认真鉴定了黄淼章从墓中取出的一件铜编钟和大玉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指出，广州象岗发现很重要，看来墓主的规格很高，你们要组织好人力做科学发掘，并与考古所联系，文物局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要派几个人到广州了解情况，协助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夏奈当时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由考古所王仲舒副所长传达了他的意见。夏先生听到这个重大发现之后很高兴，认为不下于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他只是我们要从中国考古事业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一定要把这座汉墓发掘办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晨生接着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得悉广州有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感到十分高兴。鉴于此墓规模较大，有可能是

南越王陵墓，因此商定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衔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主要领导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鉴于这次科学发掘，首先要求尽可能的保护好发掘现场，以便将发掘过程拍成纪录片，做好各种手段记录，所以急电要求你们暂停发掘清理。原来如此，大家悬起的心这才放下来。那这次考古还有什么发现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跟您说。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广州南越王墓是西汉初期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默的陵墓。南越王墓为一座凿山为藏的石室墓，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墓室按照前朝后寝的格局布置，共分七间。墓内随葬品丰富，品类繁多，出土的金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遗物1000余件。那么这一座墓穴在发掘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什么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有关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前面的节目呢，咱们介绍过了，广州城外越秀山最西边的象岗一处工地啊，施工当中发现了一处疑似古墓。哎，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黄淼章带领着队员，会同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一起对古墓进行了前期勘察，在报请国家相关部门之后获得批准，准备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象岗汉墓发掘队，麦英豪任队长，黄展岳、杨世挺为副队长。发掘队员都是选派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有修复过金缕玉衣的老师傅，有修复保护铜器漆器专家，有年轻的考古队员和电影电视摄影师等。一场岭南地区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考古发掘帷幕很快就要在象岗展开了。从夜探民工和地面勘察了解到的情况得知，这座墓分为前后室两大部分。据此，考古人员制定了发掘方案，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墓室的前部，包括墓道、前室和东西耳室四个部分。第二阶段是主室，由于它被一道石门隔开，室内情况暂时未明。1983年8月25日，一个岭南考古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九时整，象岗汉墓发掘队麦英豪队长一声令下，等待已久的起重机伸出巨臂，吊起墓道填土当中的巨石。墓道填石吊完，填土清掉，人们十分欣喜地发现，由于墓道填石太大太多，产生的巨大压力竟然将几寸厚的前室两扇石门顶开了，其中西边一扇石门和门轴已断，东边的石门框半腰处被一块巨大的填石打碎了。这样黄淼章他们也就得到了答案，原来之前发现的第一重墓门被打开并非有人盗墓，而是由于墓道当中的回填石块啊重力撞击所致，曾使大家担惊受怕的第一道墓门倒塌之谜终于解开了。墓道本身是斜面坡式的，在斜坡墓坑和第一道石门之间设有一个木质的外藏椁，但椁板已朽，在其旁边发现了不少的陪葬品。随葬品分两层安置，下层有陶瓮17件，分至南北两头， 中间放着一辆木车模型，上层放两个木箱，一个箱内放40枚盖公帽，另一个箱子里面放了4个鎏金的铜仪仗饰件。在连接外藏椁的斜坡墓道当中，发现了一个殉人，其葬具已朽，随葬品有少量陶器、铜牌饰和铜带钩等。墓门外发现了两个殉人，其身份一为门庭长，一为吏徒。外藏椁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椁内下层排列的17件大陶瓮当中，有3件发现印有长乐宫器的4字方形戳印。长乐宫啊，本是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称帝后

0: 在长安建的第一个宫殿。而香港古墓外藏椁当中陪葬的打印有长乐宫器戳印的大陶瓮，表面是几何纹饰，是典型的南越式陶器，并非汉朝廷所赐。但长乐宫这个小小的戳印却表明南越国公制百官同制京师，也在国内建长乐宫，同时也证明香港这位墓主的身份是非同小可。前世还发现有石质的顶门器，但因前门倒塌，顶门器并没有发现很大作用。有意思的是，顶门器上还发现了一套石砚，是利用扁平鹅卵石制成，砚面平滑，上至砚石，出土时石砚和砚石还沾着墨迹，颜色黑中泛红，与前世周壁石门上的卷云纹墨色完全相同。人们据此推断，这套石砚是当年墓室描绘花纹图案之后啊留下来的。前世共发现两套石砚，其放置的地方好像很随意，很显然当香港墓主下葬之后才在前世描绘，而前世彩绘行将结束时，第一道石门啊又要关闭了，彩绘的工匠这才匆匆忙忙涂抹完最后这么一笔，将石砚等弃置在前世以外，匆忙逃离了前世。东耳室是墓主放置砚钺用具的场所，随葬品数量很多。黄淼章第一次进入墓室探险时，就从东耳室的北壁墙角取出了一个铜编钟。这个铜编钟在当时为北京方面鉴定墓主身份及年代起了重要的作用。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与西耳室相对称，呈东西向长方形，前面有一个过道和前室相通。东耳室东南角摆放着许多青铜容器，令人们惊喜的是，这批青铜器基本保存完好，主要有提桶、壶、熏炉、铜镜、带钩、铜戈等等。陶器有刨壶、罐、盒、钵等等。此外呢，还有漆木器、铁器，在少数的铜器和陶器内还装有一些海产物的残壳。由于东耳室地方不大呀，室内长 5.24 米，宽 1.75 米，而随葬的东西呢又比较多，所以啊，不少青铜器大小相互套叠在一起，可见墓主当年下葬时，有关的礼官煞费心机，并能够充分利用墓室空间地方。过去，人们曾用钟鸣鼎食来形容中国古代帝王贵族过的特权生活。鼎本是指一种三足的铜锅，可用来煮食物，它又是一种礼器，是等级地位的象征。钟指的是青铜编钟，在东耳室外人们发现了两套青铜编钟，两套石编磬，这是古代越族的打击乐器，都是墓主生前的食用品，是设宴祭神时用来奏乐的。在青铜乐器旁边还发现了漆木制琴一套和瑟两套。从东耳室出土的琴瑟来看，西汉初年这种中原弦乐已经流传到了南越。在琴瑟旁边还发现了两套钵菊，共有12颗制作十分精致的棋子儿，其中啊6颗是青玉的，另6颗是水晶的。由于双方啊各拥有6颗棋子，因此又称六钵。下六钵棋在汉代流行，可惜下法失传了。当时的王公贵族在宴会上一边听琴瑟和鸣，一边下六钵棋娱乐。西耳室和东耳室隔着前室相对称，这里是各种器用及珍宝的库藏之所，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层层叠压在一起，从室内至过道全塞满了器物，表面还有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考古人员呢根本无立足之地，这怎么办呢？如果先将过道器物清掉，再逐步向室内清理，步步为营，那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呢就会影响整个墓室的拍摄，还容易啊弄乱了墓内互有联系的器物。谁知道碳化了的丝织物下面藏着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万一弄乱了，那将会遭到不可挽救的损失。面对困难，北京来的白荣金提了一个悬空发掘方案，他指挥队员在过道叠起一个沙包堆，上面置一把大竹梯，一头伸进西耳室，一头留外边，几个人压住竹梯，一个队员呢沿着梯子爬进去，再在四角先清理出一块小空地，垫上几块砖，上面纵横架上仿和木板，这样塞满器物的耳室就悬空出现了一个木架， 考古队员就可以趴在这上边俯身清理器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希尔氏出土器物的质地啊，也是多种多样，包括金银饰物、青铜礼器、甲胄弓足、车马帷帐、玉石珍丸、五色药石、丝绸衣物、原制大象牙等等。在一件漆盒当中，盛有一批啊玉剑具，有剑首、剑格、剑穗等等，共43件。这批玉剑是非常精致，刻工细腻，应该是墓主人生前心爱之物。玉剑具上面啊多刻有龙虎纹，有的虎身在剑具的背面，躯体绕过侧脊，虎头呢在剑具的正面，给人以立体雕的感受。整批玉剑具气体硕大厚重，为所见汉代玉剑具之冠。另外用于装饰玩赏的玉石器、金银器、带钩和铜镜也不少。铜镜以一面漆绘人物镜最为的珍贵，镜面直径达到了 41.5 厘米，是汉代圆形镜当中啊出土最大的一面。更难得的是其镜背绘有人物击剑、斗殴和观望等图案，其风格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面的人物风格极为相似，堪称铜镜当中的一绝。令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此库藏之室还发现了完整实用的铜杵、铁杵和铜臼共两套，均为捣药工具。旁边有成堆的沉沙、铅粒、紫水晶、硫磺、赭石等等五色药石，还有中草药、药丸等。五色药石又称为五石散，据说服之延年益寿。而从现代化学成分分析来看，这五色药石啊其实是一种毒药，它的副作用很大，服食后啊会诱发疾病，弄不好啊就使人丧命。历史上就有不少的帝王及王公贵族为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的，想延年益寿反而提早啊就送了命。至于象岗墓主是否因为服食五色药石而致死，不得而知，不过他将生前服食的五色药石带入墓中，至少为人们研究其死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第一阶段墓室外前部发掘完之后，考古队员休整了两天，又乘胜前进，开始向主墓室进军。费尽心思企图保存明宫安静的墓主，在主室的前面设置了一道石门，和第一道石门一样，门后设置了自动顶门器，用五件扁长条石柱组成，其中三条固定在地下，另两条前轻后重，可以活动。大门关闭之后，顶门器前端便翘起，自动顶住大门。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把主室之门顶得死死的。和前室不同的是，后室顶部没有裂缝，四周又是坚固石墙，前面石门阻挡，无孔可钻。怎样才能进去呢？考古队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三种办法。一个是从正门进去，这就要开启紧闭石门，而大家却一时难以找到开启的钥匙。第二种方法是接顶子，在石室选一个合适的位置，把一部分顶盖石接去，考古人员从天而降进入后室。第三个是挖地道，从前室挖一条地道通入后部，考古人员从地下进后室。从前部三室发掘来看，此墓的红砂岩多已风化松裂，如果采用接顶的办法，顶盖石可能会碎裂塌陷，砸烂室内的文物，同时也不利于将来墓室的原样保护。至于挖地道啊，进出都比较困难，大件的文物也不容易从地道里运出，也可能呢会危及墓室的稳固。因此第二三种办法不行，只能啊考虑解决开中门的问题。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石门和门框几乎是紧贴着不留缝隙的，但石门槛不是整条石打成的，当中有缝，可以把西段石门槛拆了， 在这儿啊挖一个小洞，就可以进入后室摸查情况，寻求解决对策。10号晚上，人们在前室。

跌落了不少电石，使本来就不很大的主室显得很狭窄。一种幽静感觉涌上了三人的心头。这封闭了2000多年的主室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味，阵阵阴风徐徐飘来，扑在身上顿觉一阵阴冷，不寒而栗。要不是三个人都是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常常参加发掘和古墓古物打交道，经过过锻炼，肯定会感到极度恐惧。三个人定了定神，轻步走入室内，仔细观察。墓主的棺椁已经腐朽，六个安在外椁的大铜兽首衔环仍然完好，东歪西倒躺在地下，双眼圆瞪，张牙露齿，在手电光的照应之下呀，泛出道道令人心寒的绿光啊，恶狠狠地盯着2000年之后从地下冒出的三名不速之客。在棺椁的位置内，他们发现了许多玉器还有宝剑等等，而更多的器物还掩盖在泥土和石块底下，等待着重见天日。三个人还认真地检查了第二道石门保存完好，然后把门后的顶门器前端摁了下去，再推推门，仍然纹丝不动。原来门的上下有铜环和铜臼，早已和门轴锈结在一起。这扇坚固的石门啊，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墓主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安寝在象岗墓室，达到了2000多年之久。当然，如果用现代化机械开启这个古老的石门不难，但是考古人员需要的是石门的完整，而石门后面又有珍贵文物，要绝对保证其安全。看来如何打开这扇墓门还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了打开墓门，人们开始在门下挖小洞，用千斤顶试图将门移位，但古老的石门纹丝不动。后来又试过在锈结的门臼当中喷一些去铜锈的化学药水，但是也未能奏效。这扇紧闭了2000年的石门仍然像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住了考古人员的步伐。各种办法都不能成功打开墓主之门后，有人想起了打石师傅，也许他们有办法。经过联系，广州市园林局石工队的陈队长来到了象岗。这位打石出身的老师傅听了考古人员提出打开石门但又不能损坏石门和压坏门后文物的要求，仔细检查了墓门，又从坑道当中钻入室内考察。大家看着他一言不发满脸严肃的神情啊，他都有点担心，不知道他能否找到打开石门的良方。过了一会儿，陈队长终于完成了对石门的检查工作，在大家焦急的追问下，他诡秘地说，我有办法了，这石门可以打开，明早就动手。用什么办法，这是技术秘密，请君莫问。那么陈队长究竟用什么方法呢？他能否顺利打开石门？墓室内又有什么惊天发现？下期再跟您说。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

0: 3.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8: 这次全区核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9: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0: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1: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4: 今年谷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 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煤。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5: 不熏乌煤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3: 今年

0: 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2: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3: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4: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5: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4: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6: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7: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8: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9: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8: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0: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7: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7: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 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7: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
7: 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4: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7: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4: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7: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7: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7: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 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1: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

0: 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0: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我是很爱秋天的文飞。
1: 我是一直在等待秋天，希望秋天能够一直陪伴我的武豪。
0: 哦，希望秋天，你就是希望一年四季，那个春天、夏天和冬天都再见，只留秋天，是吗？
1: 是的，别人都说这个形容天气好叫四季如春，我倒希望是四季如
0: 四季如秋是吧？
1: 当然了，这个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如果真的是四季都是秋天的话，我想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
0: 那就乱了套啦。说到秋天的大闸蟹，真的每年到入秋的时候都一定要品尝一下。另外呢，桂花也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花，我很喜欢它的香味。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情逸致的秋天呢，我就会采摘一些桂花的花朵，然后呢把它们做成桂花蜜。所以就觉得秋天真的是太多美好，就是太短了。
1: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选择用这么多美好的方式来迎接秋天。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秋天的一些习俗，就比如说是啃秋，说到了吃瓜的一些历史。在非常多的历史记录当中呢，都有说到关于啃秋、关于吃瓜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秋天、关于吃瓜的故事。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今天呢也说到了，像清代的时候，苏州人就有在立秋这天吃西瓜的习俗，而在淮安呢还有着摸秋这样非常有趣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喜欢在夏天在炎热的时候吃上一点西瓜，那究竟是谁是第一个吃瓜群众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立秋这天把吃瓜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立秋代表呢？
2: 说到吃瓜群众啊，现在衍生出来的寓意呢已经不只是吃西瓜这样的表层意义了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吃瓜群众呢还就是吃西瓜。那说到吃瓜群众，这第一个到底是谁呢？那得从西瓜的由来说起了。那今天水果摊上处处可见的西瓜呢，其实是一个外来户。西瓜得以这样的名字呢叫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
1: 是的，所以说呢西瓜是一个外来户，而比起明确的来路呢，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呢说到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是谁呢，清代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也就曾经试图去破解，曾经呢他就旁征博引，专门讨论过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而第一种说法呢，西瓜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中国，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2: 这个说法呢赵翼他就不同意了。他翻阅了史料就发现哈，当时呢其实在元初就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并且有相关的诗句为证哈。再往后推呢，宋人方回友他也有相关的诗句，西瓜足解

0: 解渴，割裂青苗麸。另外呢，说到金时期呢，那么也有咏赞西瓜的诗句，比如说一片冷仔潭底月，六弯斜卷陇头云。那种种证据就说明呢，其实西瓜早在宋代就有文人们喜欢它的美味了。所以啊，赵翼就反驳了，说哎呀，西瓜只有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1: 是的，赵翼认为啊，西瓜其实是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他的证据呢是来源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当中记载，五代有一个人呢叫做胡乔，他在塞外契丹人那里见到了西瓜，后来西瓜就根据他来进入了中国。所以呢，胡乔会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吗？这倒也未必。
0: 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扑朔迷离哈。
1: 是的。
0: 那么说到1980年呢，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在江苏省扬州的西郊有一个汉墓当中就发现了一个漆，那么这个里边呢找到了西瓜籽儿。专家考证呢就说到，这个墓主啊应该就是汉宣帝本始3年去世的。这样看来呢，西瓜最迟在西汉就已经来到江苏了。所以第一个吃瓜群众到底是谁，看来这个问题啊，咱还得接着吃瓜。

那么吃西瓜的很多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呢也特别在行，我们也在最后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的哈，西瓜自带的那份独特的甜蜜呢

0: 总是深刻在每一个吃货的心坎里。那么说到这个西瓜，其实不仅是大厨，文人们也特别爱在家 DIY 西瓜甜品。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我们江苏如皋人茂老师哈，他就在书里面呢写到了，他会和董小宛在夏天做桃糕还有西瓜糕，那么取上五月的桃汁或者是西瓜汁，然后一瓤一瓤的用这个文火煎到七八分熟，再把它们和糖一起细细的啊，把它们搅在一起。这个桃糕呢就像大红琥珀一样，那西瓜糕呢就像金丝纳糖一样的颜色。每每到酷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糕。另外呢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涂在嘴唇呐、啊，或者是说呢可以在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啊，捞上那么一勺，然后泡在水中，也能够去浸泡出水果的香味。
1: 是的，原来古人吃西瓜有这么多的吃法，但我觉得之所以方法那么多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人的确很风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西瓜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好吃。无论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徒子吃的爽快的麒麟瓜，还是甜过初恋的8424，在古代其实都没有的。所以呢，以前的西瓜不仅不甜，而且籽儿还特别多，甚至都可能不是红色的。就比如说在元代的时候，当时文天祥就吃的西瓜一点儿都不红，他在《西瓜吟》当中呢就写道：拔出金佩刀，煎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大家呢其实吃到的西瓜呢就是指的是黄水晶，而他看到的籽呢是红色的，有千点这么多。这个吃瓜西瓜吃起来想必不会太好吃吧。
0: 说到吃西瓜，其实我原先概念当中呢只能接受红瓤的西瓜，就是红灿灿的，就觉得特别甜。但我第一次剖开瓜看到里面是黄瓤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莫不我买了一个假瓜。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黄瓤西瓜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当时的文天祥吃的一个黄瓤瓜里面的种子就有上千个，哎，这个吃的还挺累的呢，
0: 就是光吐壳吐那个籽儿都吐半天，嘴好累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瓜都是瓜的品种，而且呢千万也不要看到说是黄颜色的瓜瓤就觉得它不甜。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西瓜哈，就是那种小瓜，它的内在都是黄瓤的，并且没有那个西瓜籽儿，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清爽。
1: 是的，我们古人之所以吃的瓜没有现在那么好吃，种子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都是一代一代培育出来的，都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优点，也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是呀，非常好听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他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呢，也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了。他们在历史上呢，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两个文明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成就，都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着不同，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更强调永恒不变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而我们古中华文明呢，更强调的是人文关怀和变通适应的智慧。那么古埃及文明更多的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和融合，而我们中华文明呢，更多的依靠了自身内部的互动和创新。而且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呢，就被外族征服终结，但是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到至今，并且有了更多的转型。好了，说到这里哈，相信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很感兴趣，那不妨就沿着你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探究了。

0: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1: 宁夏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做强土特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织密监测天网，守护生态底色。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2: 李毅飞先后到赵家沟330千伏汇集站、林家实业公司食品包装和薄膜、金世纪印刷公司智能化工厂、吴中卷烟厂异地技术改造等项目现场，和宁夏伊利乳业公司、嘉氏树脂农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他说，抓项目、扩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要系统研究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的匹配度、精准度，想方设法扩大有效投资，

0: 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力促投产达效。要加强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加力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效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要深度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群众收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完善产销对接、连农带农利益连结机制，常态化精准帮扶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李一飞来到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实地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指出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类分众研究群众住房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老旧房屋、小区及四类管线城中村改造力度，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吴中国际汽车城吉利汽车 4S 店，李一飞强调要精准研判消费预期，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潜力，更好凝聚人气，激活商气。座谈会上，李一飞听取利通区经济稳增长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与大家共同分析原因，商议对策。他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用好用足中央宏观政策，摒弃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探索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市县联动招商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结合实际精准发力，因地制宜谋实破体之策，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盯着解决具体问题，稳住产业基本盘、就业基本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久久为功，闯出转型发展新路子。要协同发力，攻坚克难，区直部门和市县同题共答，真抓实干，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如何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近年来，宁夏各地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立足本地优势，做足土文章，做强特品牌，拉长产链条。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资源正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永宁县贺兰县的千亩公岗蔬菜基地，一茬茬冷粮蔬菜正在集中采收。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宁夏菜心凭借脆嫩清甜、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地备受青睐。十公斤产品售价比其他产地同类品种高出近30元。宁夏福之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
3: 价格是在80到100之间，货量菜心是在2000多件，然后上海青和褐豆白是在1000多件，发到北京、上海还有广东中山、佛山等地。
2: 这份由冷资源打造的绿色名片，如今成了乡村振兴的热产业。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1个粤港澳菜篮子基地，9家香港信誉农场，同时培育出129家公岗企业和177个公岗基地，冷粮蔬菜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列。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宁夏打造单一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融合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向流通要增值。泾源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泾源黄牛肉、泾源蜂蜜、泾源水果玉米等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近年来，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以商招商等形式，吸引38家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该县轻工产业园区，推动单一农产品向蜂蜜饮品、牛肉薄脆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延伸。2025年实现产值4亿元，带动就业860多人。福宁晴农副产品金源县有限公司负责人杜进新：
4: 产品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吸引着我。
2: 金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副主任宇国军：
5: 完善产业链，沿链布链，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让企业有更大的利润。
2: 从优质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畅通销售到提质增效，宁夏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培育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0家，其中国家级30家，特色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8%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特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支撑。15-5时期，宁夏将在六特产业全覆盖基础上创建现代渔业等新集群，每年建设1到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一个个土特产将加快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在宁夏田野上徐徐铺展。
6: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将依法打击监测造假列为专项行动强力推进。作为宁夏工业经济的战略高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行先试，以零容忍态度亮剑监测数据造假，创新监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企业监测站点，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数值，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监管平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4级主任科员徐希瑶：
7: 我们把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作为重点，出台12项硬举措，实行挂图作战、消耗推进，从严查处各类篡改、弄虚作假行为，从源头守住监测数据底线。
2: 为提高监测水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推行一屏三化监管机制，聘请国家级专家团队完成300余家次企业、600余个排污口质量评估，市中督办量下降63.8%，完成259个监测站房标准化改造，建成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人员900人次。同时整合企业在线监测、用电数据等多元信息，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宁东基地环境监测站业务科科长温雪山：
8: 我们投入了479万元，建成了宁东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污染源实时动态监管，构建了企业自控加政府监管的双重模式，减少了线下检查不打扰企业生产，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监管效能。
2: 一季度，宁东基地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7%以上，路检路查柴油及燃气货车、查处超标排放、篡改数据等违法行为17起。本台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引导支持自治区创新主体在国内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科技创新飞地，提升企业开放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引育方式。办法明确，对企业研发中心按照备案上年度非财政支持研发经费投入的3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创中心按照运营投入和建设成效，运营期内给予总量不超过3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场地和设备租赁、技术人才对接、科技政策咨询等。对建设成效特别突出的飞地，还可通过1事1议加大奖补力度。自治区科技厅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处长黄莹：
9: 推动我们的企业啊，向这个东部这个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啊去发展借力，支持企业呢在聚焦这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创新中心的布局，推动东部的创新资源向宁夏这样的就是双向流动。
2: 明确鼓励自治区创新联合体、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在区外布局建设科技创新飞地，分为企业研发中心、科创中心两类。办法实行飞地备案常年受理、分批备案机制，每两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估，从研发投入产出、人才引进培育、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综合考评。同时要求科创中心备案后年度新增入驻宁夏企业比例不低于20%。
1: 5月7号至8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项目《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走进宁夏，特邀专家、历史文化名家等亲临授课，为我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前沿知识、启迪科学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2: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公益活动先后走进永宁县米宁镇、固原市彭阳县，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在永宁县米宁镇第二小学，来自航空航天、科技农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以沉浸式互动和精彩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为孩子们传道授业。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与研究专家唐继根：
10: 这个操场上再盖个房，那你说是操场更早还是房子更早？
11: 操场。
10: 对呀，这就是地层嘛。操场是一层，上面盖个房子又是一层。所以我们发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这件文物或者这个标本是出土在哪个垂直面上，在哪一层上，对吧？这个叫地层。所以我们就通过它判断年代，我们孩子们写的字就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而甲骨文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文字上拉近这个距离。
2: 在彭阳县，21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院士专家们的精彩授课，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主动分享自己的疑问与感悟。全县9所学校的7600余名学生同步在线收看直播。彭阳县第五中学7年级学生赵畅：
12: 这堂大师课堂让我感触颇深，历史的痕迹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探索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明天，建设更好的未来。
2: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派驻彭阳县挂职干部、彭阳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崔丽飞：
13: 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项目，我们把优质的课外教育的资源下沉，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听上院士、听上我们专家的这样优质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一次就是教育帮扶吧，下基层一个精准的一个实践。
2: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2001年定点帮扶彭阳县以来，累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4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7项，引进各类投资资金超6654万元。本台消息，5月9号，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过去一年，国网宁夏电力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1599万千瓦，创历年之最；新能源总装机达5750万千瓦，占统调装机的65.52%；储能总装机达76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利用率94.55%，连续7年稳居西北第一。2025年，宁夏至湖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宁夏电网形成送电三华新格局，外送能力提升至2800万千瓦，全年外送新能源电量289亿千瓦时，占总送电量28%，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同时，国网宁夏电力内供外送电量。

0: 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做强塞上绿电特色品牌。
1: 眼下，中卫市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稳步实施，全力加快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请听报道。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1.24亿元，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将构建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中卫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二标段负责人王立博：
3: 我们正在室外铺装、室外道路铺装和那个停车场石材铺装主体的安装工程，预计到5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2: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确保每间客房都能直面沙海景观。梭梭酒店的建成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中卫梭梭酒店项目负责人刘浩：
4: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后期呢改5月中旬吧，能进入交付使用。
2: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实现新建续建项目协同发力。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赵旭东：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沙漠度假、星空旅游、康养旅居等重点方向，以大项目、好项目夯实产业基础，推动中卫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5月9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请听报道。
7: 吴中黄河明珠队由34名本土球员和2名外聘球员组成，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行业。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17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进行的主场首战。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8: 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
7: 作为宁超联赛的主赛区之一，吴中市围绕7场主场赛事，精心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中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联动餐饮、商超、酒店等100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专项消费券、享受折扣优惠等系列活动，让每一张球票成为专属消费通行证。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金成：
9: 同步开展利通区冰封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铜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部区第5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打造重庆市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7: 青铜峡市副市长鲍菊燕：
10: 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
1: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5月8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请听报道。
7: 当天上午，联合执法人员沿着黄河银川段滨河大道附属水域开展巡查时，发现有数名垂钓者正在岸边钓鱼。

0: 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讲解禁渔政策，告知垂钓规范。银川市新沁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魏永志：
1: 是的，来把这些身上资料看一下啊。光和禁渔期间，只能三人三组。
0: 据了解，2026年黄河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沙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休渔范围内，禁止除一人一竿一钩休闲垂钓外的所有生产性捕捞作业类型，禁止违规垂钓。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鱼货物。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李自轩：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多部门联动，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执法行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宣传科普我们的禁渔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0: 本台消息，5月8号到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中卫市开展塞上利剑2026陆地搜救专业队能力测评及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中卫市美丽工业园区发生7.0级地震，全流程设置应急响应、现场集结、生命搜救到吊考评等10大环节，实现从响应出动到回撤归建全链条闭环，全面检验队伍破拆、切割、顶升、起重等专业能力，全程贴合真实灾害场景，从严从难设置考核条件。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干部穆晨：
3: 更加贴近实战，精心选取了演练的场地，设置了桥梁坍塌、车辆坠崖、孤岛救援等地震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来检验队伍的这个能力水平。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78回，书接前文，群雄大战圆通寺，结果呀，跟云南三绝遇上。这云南三绝就是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还有一位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还有那个最有意思的倒双棒的飞天神鼠陶世忠。说到这儿啊，咱们再交代几句。机缘即辞，真派人来请这老三位，因为咱说了，这老三位乃是他本门的师叔，老大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要讲这万里独行叟姚万春可了不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那么云南三绝这三老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所以老大姚万春老姚头就离开了圆通寺，躲起来，并且告诉这老二位说：“二弟三弟，你们俩切记住，机缘即时派人来请，千万拒绝，你们也不能去。然后说我不在，没有我的话，

许你们乱动，把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想必吉原吉司也知道咱们不愿去，他也不能强求。就这么的，姚万春老剑客这就出去躲着，家里边就交给了二弟三弟。老头走后没有一个月的光景，真叫他猜着了。铁扇寺派金角罗汉紫云和尚前来下请帖。这个金角罗汉紫云和尚乃是吉司的顶门大弟子，可以说在铁扇寺也算有份儿，亲自出面拿了不少礼物，说什么要请这二位师叔。结果这二位师叔啊，早就备安好了词儿，说什么也不同意。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大哥云游天下，我们老哥俩也不想去。就这样，金角罗汉紫云和尚撇刺辣嘴，没有办法，回去告诉两位昆仑派的大教主、二教主吉原吉司，而且说明归期不定。嘿，吉原吉司心说话，哎呀，我这三位师叔真难请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这大徒弟拿着礼物算是白去一趟。他们走了不假，可是咱说这位云南三绝的三爷飞天神鼠陶世荣好动不好静。陶世荣呢就对二哥说，二哥，我看这个铁扇寺这一次的英雄盛会规模可不小，生在武林之中，难得有这么一次盛会，既然这样，咱们看看热闹。不不不，大哥说了，在家待着少惹事儿，就应该待着。这块离帽山多近呢、啊、尿泼尿的功夫我看看就不行了，我能惹什么事儿？好吧，既然这样，你如此哀求，大哥管得确实挺严，我觉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溜达溜达，早去早回，千千万万别惹事儿。我庙上的事儿甚多，就不跟着你去了。就这样，飞天神鼠陶世荣陶三爷自己赶奔铁扇寺。到这儿头一场，他就看见佟林、佟海川登上比武台，登台献艺，而且就这一下子把三爷陶世荣给惊动了。佟海川双月使的都神了，能耐甚大，最后把莫氏父子哥九个全都给铲除了。嗯，飞天神鼠陶世荣心说话，怪不得这佟林长佟林短，我这一路上就听着酒肆茶寮和云南境地都说这个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莫氏父子九人杀盗淫妄无所不为，佟林把他们都宰了，哎呀，真是大快人心。三爷越想越高兴，越看越过瘾。紧接着再看呢，莲花派的两位派主李锦堂、李华堂也来了，一看佟林以德报怨，频频点头啊。后来又发现了这个陆炳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件件一宗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发现梅花拳大比武，宝棒对宝棒，谁都打得挺厉害，两方面势均力敌。老剑客龙善伯墨角双棒对付公孙越，学美

梨花棒，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回来之后，他就向二哥说：“二哥，我这一去啊，没白活。哎呀，看来这事儿把我都给迷住了，是这么回事情。”三爷把事儿跟二爷都说了。要知道，阿弥陀佛、贫僧也随着三弟咱们一块儿开开眼。你说这多精彩！哎呀，宝棒会宝棒，铜林这边挺有意思，这边是正道。我看龙善伯这棒法也出众。如果说龙善伯能比得了公孙越，欢则罢了，比不了咱们是应该帮帮忙。老三，你说的也对，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你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晚上不行溜达溜达，你到白家庄探听探听，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回来跟我说说，要不然睡不着觉，你这一晚上翻来覆去也得够呛。嗯，就这么，这哥俩何苦的闲着没事儿。再看呢，老二二爷在家等着，那么老三这位飞天神鼠陶世荣晚上不睡觉，夜探白家庄，正赶上龙善伯与佟林、佟海川闲谈。龙善伯正说呢，明天比武，我打算使回光返照绝命双棒，今天我给大家演习演习，当着众人练习一番。就这么到后院一练，啪啪啪啪啪啪，把这棒往空中一扔，让这位陶三爷就给拿跑了。陶三爷打算跟这帮高人比划比划，克服射形，把这帮高人就给引进到这圆通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又比试武功，又刁难众人。啊，这一说完了，大伙点了点头，这算个什么事儿？现在就言归于好了。大爷姚万春命三爷陶世荣把双棒还给龙善伯老剑客。再看呢，这时候陶世荣过来了，龙老剑客，我呀就是好动不好静，再一个我好勇斗狠，老想比划比划，都是我的错，我给您赔礼道歉，您可千万别跟我一样。佟侠客，你也是一样，侠肝义胆，后起之秀，老夫非常佩服，咱们以后多亲多近。哎呦，这一说大家格外高兴，那高兴的不得了。这时候佟林站起身形，三位老前辈，眼前就有求你们的事儿啊，因为要和公孙越比试，龙善伯老剑客心里没底儿，既然听说你们老三位和那水镜长老雅然是师兄弟儿，又是吉缘吉慈本门的亲师叔，你们不出头可不行，赶紧这回用上你们老三位，你们老三位咱们不打不相识，就得出头帮忙对付对付吉缘吉慈，这才是我要说的。哗，佟海川这么一说，大家齐声说好，对，我们都这么想的，我们都这么想的。三位前辈，你们应该出山帮助了吧？老哥仨相视一笑，可以可以。就这样，众人这才赶回白家庄。刚进了庄子，就看张芳在这儿站着发愁。嗯，佟林就一愣，张芳，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张芳把脑袋一拨了，蒙叔啊，哎呀，你这人是真能说好话，
说好话就能把你说住，换着我可不同意。我说这老几位都谁呀？我给你介绍介绍，云南三绝。哎呦，这个时候张方在学艺的时候就听老师欧阳修八十一门总门长提过云南三绝。张方过来了，各位老前辈，我叫病太岁张方，同林是我蒙叔，我爹数个字儿说张炳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几位前辈我有礼了。哟，众人真没想到啊，欧阳修的弟子众星捧月就接到白家庄的里边，众人虽然高兴，有不高兴的。雍亲王看了看佟林，海川，你们回来了啊？爷，我们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让铁扇寺的秃驴可给气坏了，你快到屋看看去吧，家里出事儿了。佟林突然想起来，临走之时让穿云白虎刘俊拿着自己一封信赶奔铁扇寺前去下书，告诉铁扇寺的人一声，今天的比武延期推迟到明天，肯定这事儿不用问，在刘俊身上引起的。佟海川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进了屋里了，往屋里这么一看，哟，吓一跳，一看穿云白虎刘俊在床上躺着，二目失神，脸色苍白，胳膊拿药布还抱着。海川就一愣，老少英雄也都到屋里，大伙都围到床前问刘俊怎么回事。刘俊长叹一声，师父都把我气死了，我受了重伤了，师父是怎么回事？刘俊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原来啊，刘俊奉佟林之命奔帽山铁扇寺前去下书，开始的时候都挺顺利，小和尚们一直把他让进大殿。刘俊进大殿一看，好嘛，公孙越聘请的高人都在场，吉元吉慈正陪着他们说话。穿云白玉虎刘俊把这封信往上一递，吉元吉慈咧着大嘴把信接过来看完了，啪，把信往桌上一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刘俊，刘俊，要这么说，那么这英雄盛会今天不能参加了。是，因为龙善伯老剑客今天身体不好。哎呀，他奶奶的，什么身体不爽？你们有意拖延，这叫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要请假也可以，刘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让你师父佟林亲自来请假，你不配。公孙越也在旁边插言，我说这个老龙头怎么的，怕我揍他呀？今天在家休息，明天准备挨打呀。我说众人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佟林也是胆小鬼，龙善伯也是无能，穿云白玉虎刘俊你更没有身份，你是个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之人，排不上台面。刘俊也是红脸汉子，不好惹，小伙子有能耐，在年轻当中那是头一把，在各位剑侠的面前虽然显不出来，可是刘俊那也是火爆的脾气，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现在听这帮人侮辱老师佟林，侮辱自己，侮辱龙善伯老剑客，刘俊这火往上就顶啊，顶到脑门子，心中暗想，我不能有辱师命啊，骂我老师，骂龙老剑客，骂我岂能善罢甘休，岂能容你们。刘俊也翻脸，用手指着吉元吉慈的鼻子，
二位师父，请你们说话口下留德。我再告诉你，

0: 师傅写信是客气，让我来捎个口信儿。什么口信儿啊？公孙越此时把脖子一晃，你说说，说说就说说，让你们把脖子洗净了，等着挨刀，把你们这些秃驴全都给宰了。哗，刘俊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大雄宝殿就开了锅，杀他杀他，宰他宰他，割他的舌头，撬他的门牙，不能让小兔崽子跑了。哗，众人往上闯，把刘俊包围。刘俊明白今儿这个场合不能伸手，伸手也白搭，人家人多势众。刘俊哭通躺下了，一抱肩膀，哈哈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凭着人多势众想毁小爷，小爷今天一百来斤儿交给你们了，杀剐存留，悉听尊便。这时候吉元站起来，好小子，方才你辱骂撒家，我不给你留点记号，我这气已难平啊。说着话把刘俊的左胳膊抄起来，两个手指头一使劲儿，咔吧，可坏了。刘俊也没想到把他左胳膊就这么的给掰折了。哼，回去吧刘俊，我让你狂，我让你酸，让你知道知道贫僧的厉害，叫你老师佟林给你接骨，你回去告诉佟林佟海川，明天叫他准备挨揍，轰下铁扇寺。就这么的把穿云白玉虎刘俊给轰下来，刘俊就这样啊，可受了重伤了，疼痛难忍，咬着后槽牙，抱着这胳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了白家庄。等到家一看师父不在，赶紧来见雍亲王胤禛，哭着把以往经过向雍亲王胤禛都说完了。王爷一听，啪，把茶壶茶碗震碎了一地呀、啊！这个和尚真是粗暴无礼，手段极其残忍，快找人找大夫把刘俊这骨给接上，骨给接上。就这么的，咱说了家里有人呢，那么谁在家呀？甘凤池老侠以及这王石谷都在家，亲自王石谷甘凤池给他接骨，然后该把药给他抹上就抹上，该给他包扎给他包扎，自不必说。正在这么个时候，忙活了半天佟林回来，佟林当众人面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一听，这还了得，应该到铁扇寺决一死战，为刘俊出气，宰了机缘祭司，杀机缘祭司。哗，镇东侠一摆手，各位你们消消气儿，应该好好休息，养足了精神，明日再决一死战。大家这才分别休息。到了天光放亮之时，佟林早早的起来到院里头活动活动筋骨，正这么说泥腿僧张望过来了，我说阿弥陀佛师叔，您快去看看王家千岁身子不舒服，昨天晚上又犯病了。哦，佟林一听脑袋嗡一声，他就怕雍亲王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吃醉不起，急忙转身奔这东院去看雍亲王。结果到屋一看，雍亲王靠着个枕头在床上坐着，镇东侠和北侠正在这儿闲谈，海川这心稍稍放下。王爷，听说你有病了，怎么回事？海川呐、啊，昨天晚上就有点着凉了，现在觉着胸膛发热，俩眼睛发紧，我有点发烧了， 结果上厕所的时候险些摔倒，让东侠和北侠把我给扶住了，干脆今天我就不去了。您不去是对的，应该好好养养病。就这么的，佟林做出决定，让镇东侠、侯二侠、北侠、南侠、甘凤池、丁瑞龙、铁三霸，还有英雄德禄、陆民瞻以及老剑客白太官在家里保护雍亲王，包括王石谷，家里留着年轻人泥腿僧张望、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也保着雍亲王。就这样，只带着张方、孔秀以及这后辈杨小香、杨小玉，还有这杨小翠、小霞、龙小晨、武世同以及董乾、董化一、张红军、江达、珍珠佛、董瑞，这才起了程了。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也让他们在家中看着雍亲王，保护雍亲王的安全。老少英雄准备就绪之后，随佟林启程啊。佟林心说话，看来再一次赶奔帽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凶多吉少啊！就这么的，佟林忧心忡忡，龙善伯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在铁扇寺二次开擂，要决一死战，眼前又是一场绝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79回，咱们呢放到家里的事儿咱暂且不说，单表同林率领着老少英雄240余人来到铁扇寺的后山白沙间鸿雁落沙滩同海川定睛瞧看。今天的人比哪天都多，因为铁扇寺比武的盛况早就不胫而走，从远路来的成千上万的人，单见山坡上、树上、道边儿，全都是人。佟林领着众人刚一到，不知道哪位带头给叫好：“好啊，欢迎佟侠客，欢迎佟侠客！”老百姓掌声如雷，都替佟林叫劲儿。佟海川向百姓们招手致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分人群赶奔梅花圈。等佟林他们站好了，抬头往对面一看，铁扇寺的人早就到了，吉元吉慈陪着公孙越正在那儿坐着喝茶，佟林他们也来至立台。那么张芳呢就得过去搭话，张芳就最爱管这种事儿，答应一声来见吉元吉慈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了，诸位都挺好啊，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吗？群子一看是张芳，怒目而视。吉元吉慈把火压了压：“阿弥陀佛，张少侠是你，不错呀，正是我呀。佟侠客、龙善伯老剑客他们都来了吗？”“你说的都废话，他们当然来了。既然如此，贫僧酒后多时，现在可不可以比武啊？”“当然可以了。那么我蒙叔佟林就是让我给你们两个人打个招呼。公孙越，有种的你下场跟龙善伯老剑客比试棒法，我们酒后。”张芳说完了回去告诉龙善伯：“龙老剑客，这能不能取胜就全在您的身上，看您的了，输赢胜败在此一举。”老头子龙善伯鼓起了120成的劲儿，心说：“众人这么替我较劲儿，我要是输了，我可没脸见人。”老英雄甩掉英雄场，摘了帽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背后拽出墨脚双棒，飞身形跳进梅花圈。这时候公孙越也下场了，手持一对雪美梨花棒，耀武扬威，两位老人这才见面。公孙越面对龙善伯一阵冷笑：“哼哼哼，老剑客，别来无恙乎？昨天我等了您一天呢，可惜您言而无信，怎么没到场啊？”“啊，老夫因为身体不好，故此拖延一天，今日下场也不算晚。”“哈哈哈哈，好， 既然如此，大家都想看看咱俩宝棒对宝棒，俺公孙越领教领教。唰，公孙越把雪美梨花棒一晃，放出两道寒光，直扑龙扇脖而来。龙老剑客也不怠慢，晃墨脚双棒，两个人就站在一起。他们俩这一伸手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个人心里是这么想的，不分输赢胜败，今天是绝不收兵，非要比出个高低上下不可。因此公孙越一伸手就是猛的，这对雪美梨花棒上下翻飞，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老英雄龙善伯怀着120分的勇气，抡双棒是一步不让。简单接说，他们由早晨打到中午，打了200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把两旁的人都看傻了。龙善伯要使回光返照绝命双棒的招，可没等使，没想到鹿角双棒正好碰到雪美梨花棒上，耳轮着就在那咔，把龙善伯吓得一哆嗦啊！再看宝棒震折，两只鹿角棒像折了一样。这回这一震折，这一折了，这一折了，龙善伯是吃惊非小，有再大的能耐也不行了，家伙废了。老头子又心疼又着急又上火，心说话，棒在人在，棒亡人亡，我上了当了。公孙越这回可下了毒手了，此时正在他想这么功夫，他奔向老头双脚就要伸手。龙善伯一看不好，我怎么能想这个，突然缓过神来，旱地八葱往上一纵，单棒走空，老头双脚刚一落地，公孙越反手一棒直奔后背，龙善伯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心说话，我命休矣。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单说此时来了个漂亮小伙，这漂亮小伙手里使的也是一对鹿角棒，飞到擂台之上，以最快的速度往上一架，啪，把公孙越的双棒崩飞。公孙越虎口震裂啊，吓了一跳。再看面前站个年轻人，岁数就在30岁左右，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扎金剑袖，手托双棒。这人哭通就跪下了，义父，您老人家没事吧？龙善伯闭着眼等死，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把他救了，不但长得漂亮，脑袋上还插着一只金莲花。再看此时这个年轻人，这才把龙善伯给救下。龙善伯仔细看了看，哟，闹了半天，面前这位年轻的小伙子龙善伯真认识，是自己的义子，江湖人称金莲花，姓凤，叫凤琪呀。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再看他来至近前，义父，好几十年没见了，能有没有个10年呢？真有，孩子，怎么是你呀？哎呀，义父啊，是我不孝，我来晚了，来得不晚，没有你我就死了。闹了半天，金莲花凤琪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士，他爹姓金， 叫金善亮，是本地有名的大财主。后来金莲花凤起就拜了个义父，就是龙善伯，跟龙善伯学武艺三年，专攻的就是这个棒法，行者棒。龙善伯就传授他三年能耐，跟他爹也挺交好。后来金莲花凤起就拜了董乾董化一为师。今天来救义父，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是时候。哎呀，多少年不见了，龙善伯真没想到自己的义子前来。再看此时金莲花凤起看了看，老爷子吓出一身汗来，虽然双棒损失，不能让老爷子死。龙善伯这时候觉得自己挺丢脸，这么些年来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孩子，即使你把我救了，我双棒损坏，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干脆就自杀得了。义父，您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即使打了败仗，你也不能自杀呀。这么办吧，您先到下边休息，把他交给义子干儿，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这棒损失了也就损失了，不对，当年我老师说了，棒在人在，棒亡人亡。义父，你向来不迷信，怎么能信这话呢？这话不是骗三岁孩子呢，我都不信您能信。快下去平稳心神，找我老师董乾董化一，我竖个嘴说，你们二老好好谈一谈。董乾董化一飞神也上了立台。老剑哥不善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凤琪说的一点都不假，你还是下去，我对凤琪了解，他肯定能赢得了公孙越，替你老人家报仇。这时候再看凤琪，一看老师来了，赶紧倒身便拜，师父您老人家可好，弟子参见老师。凤琪啊，这些年不错吧，这些年帮着我爹料理家里的一些买卖，再一个我练功从来都是二五更的功夫，也没有废，多谢老师这些年对我的栽培，还有我的义父也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听说九月九重阳盛会，所以我才赶来。哈哈哈哈，孩子，后起之秀果然有独到之处啊。凤琪啊，我相信你，你可以替你义父也替老师长长脸，收拾收拾这个公孙越。是老师，弟子谨遵老师之命。就这样，再看金莲花凤琪来至近前，用手点指，斗，对面你可是恶贯满盈的公孙越，别人收拾不了你，小爷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在我金莲花凤琪的面前就是个无能之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娃娃，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你这两下子也能是我的对手吗？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等一伸手，公孙越倒吸口冷气，哎呦，这金莲花凤起并不是吹牛啊，以上是下， 那谤法出众啊，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南南北北，雨打梨花呀。公孙越打着打着倒吸一口冷气，哎呀，面前这位凤琪我可不敢小瞧啊。打到了30个回合，他的双棒碰到人家双棒上，二轮着就给啪，双棒崩飞，一对雪美梨花棒就飞了。公孙越刚想走，凤琪举起双棒奔着他的脑袋，啪，把公孙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就这一下子可乱了套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能停了有3分钟，有人就喊好啊好啊，这一下子昆仑派的吉原吉慈再也没有任何的靠山。这两个人把所请的人都请到了，死的死，亡的亡，跑的跑，就剩下这么一个救命的稻草公孙越，没想到也死在金莲花凤琪之手。哎呀，吉原吉慈一看我们不登台还等什么，就这么的吉原吉慈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蹭蹭跳上来了。好啊，同林同海川，我要找你算账，你上来你上来。这时候点名唤佟林，佟林就想登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咱说了，圆通寺的云南三绝，他们这一次随着佟林也来了。那么他们也是吉原吉慈的三位师叔，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老剑客、飞天神鼠陶世荣老剑客，全都飞身行来到台上。再看一个

脑筋蹦起多高来。三位师叔，我们派人去请你们多次，你们不来，没想到今天在二次这回铁扇寺开擂开盛会之时，你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再看此时普照禅师过来了，机缘机词，我们不想帮你，是因为你有叛大清朝之心，乃是国贼，设下杀人的战场，祸害武林的后起之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通海川，你的所作所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一开始我们就不想帮你，本来也不想帮佟林，可是佟侠客又有武艺又有人品，通过我们查证，你所作所为实在不像话，所以我们老哥仨这才要帮助佟林，今天清理门户，怎么样？几缘几词，你们要是认我们这师叔，听我们的话，赶紧罢手，然后向佟林认错，向雍亲王认错，雍亲王必然宽宏大量，放过你们，不跟你们计较，你们还是铁扇寺的这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也是昆仑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如果不听我们老哥仨良言相劝，我们老哥仨恼一恼怒一怒，要替你师父水镜长老哑然清理门户，到底何去何从，你们俩三思而行吧。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啊，三位师叔，你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我们跟你拼了。吉元吉思疯了，对三位师叔也是无礼，玩了命了。就这样，云南三绝会斗吉元吉思，大家想想，这个吉元吉思是有能耐，跟他这三位师叔云南三绝怎么比？打到了30个回合，单说飞天神鼠陶世荣奔着吉元这肩胛穴啪一点就给点住了，吉元张着大嘴动不了地方，吉思一看不好，晃手中大禅杖直逼那二位师叔就下手，那二位师叔在他背后打了一掌，各自这一掌啪啪拍这两掌，可坏，把这位也打得大口吐血，扑通栽倒。这个时候再看陶老剑客把穴道给破开，拿来绳子把这二位麻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就给捆上了。这二位身负重伤，还有一个被点的不敢再动了，即使给解开也不敢说什么。眼见如此，三绝点了点头啊。正在这么功夫，水镜长老哑然终于从后山出来了，闹了半天呢，水镜长老哑然僧这些年不问世事，在铁扇寺后山有一洞叫求仙洞，没事呢念佛念经，常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圣号，有人就禀报给水镜长老哑然僧，哑然僧一听说机缘机词，造孽甚深，这也是报应，怕这两个徒弟死了，
就这么。

0: 们的急匆匆赶至擂台，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三位师弟，阿弥陀佛，住手住手。哎呦，水镜长老哑然呐，满脸的兽斑，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哎呦，此时啊，老的不能再老了。那么今年也有95岁了，但是身体还是不错，因为常年打坐参禅，常年念佛念经，修一心性。三位师弟住手。哟，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阿弥陀佛，是您呢。一点都不假，机缘即此，作恶多端，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念在他是我的弟子的份上，你们就饶他俩一命吧。也罢，大师兄，我们听您处置。就这么的叫来18罗汉僧，把吉元吉慈的皮包骨给锁了，然后手筋脚筋挑断，废了武功。自此吉元吉慈再也不能作恶了。就这样，再看就这个铁扇寺摆的武林盛会就此结束。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前来送信儿呀。此时大伙一看，正是镇东侠侯廷。佟林就一愣啊，老哥哥，您怎么来了？哎呀，海川呐，别提了，家里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快快讲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2: 相说，
1: 相声，
2: 相说，
1: 相说，
2: 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在相声界如今堪称国宝级的一对老艺术家，尤其难得的这还是一对夫妇，有请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一段大戏魔。这本身这段作品在舞台上也已经是十分罕见，这其中提到的一些戏曲不要说听过，可能连名字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陌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7: 您看看您这个台缘多好啊，
8: 我沾您的光啊。
7: 张文霞女士，
8: 没错，是我，
7: 相声大师。
8: 什么大师
7: 啊？
8: 一般的相声演员。
7: 你看您老这么谦虚，您今年高寿了？
8: 73。
7: 好，正坎儿。73，您退休多少年了？
8: 我退休18年了。
7: 哦，您这个休闲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
8: 看书啊。
7: 看书，退休这么多年要看书，像这个黑猫警长啊，啊，什么机器猫啊，都读透了吧？啊，灌篮高手、足球小子，我劝劝您啊，千万别看这个喜羊羊、大灰狼，啊，
8: 不看大灰狼
7: 啊，
8: 大灰狼看够了
7: 啊，
8: 您看整个大灰狼。
7: 除了这个爱好还喜欢什么？
8: 还喜欢看戏。
7: 看戏。
8: 哎，
7: 哦，
8: 我跟您说吧，
7: 啊，
8: 我呀就是一个戏迷。
7: 戏迷。
8: 对，我父亲就是戏迷。
7: 哦，你父亲比戏迷那个档次还高。
8: 还高？
7: 你父亲是戏魔。
8: 哎呦，走火入魔了。
7: 对了，他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都离不开戏，家里住的居室、厅堂都改成带戏名的，连街道里巷都得用戏名。
8: 您说这不像话。
7: 怎么？
8: 这叫什么地方？
7: 这个广东会馆呢？
8: 都知道吧？
7: 啊，
8: 广东会馆。
7: 对，
8: 我爸爸愣给改带戏名的
7: 啊，
8: 叫迷人馆。
7: 哦，
8: 您承认吗？
7: 哦，
8: 人家不承认呢。
7: 人家不让改呀。
8: 对呀，
7: 你们家有钱呢。
8: 啊，
7: 自己买土地盖庄院，自己起名字。
8: 哦，
7: 大门叫南天门。
8: 嗯，
7: 门上安小连环，连环计门箔一对
8: 啊，
7: 门框有甲金牌一面，上写张玉，
8: 那就是我们家了。
7: 门外有5面架烟火棍，门方告条，大门内上挂7星灯，下放2条碑板凳，门心有4言对子一副，
8: 上联
7: 出将入相，
8: 下联
7: 谈古论今，
8: 横批
7: 准眼不黄。
8: 要开戏呀。
7: 大门外头有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石2块。
8: 嗯，
7: 大门两边是一溜的摇钱树。
8: 嘿，
7: 绳子上拴着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有一头告状的黑驴。
8: 黑驴跑我们家告状去了。
7: 旁边是您家的车库。
8: 哦，
7: 有2辆车。
8: 一辆
7: 挑花车。
8: 好。
7: 还有一辆你爸爸经常坐的，
8: 那是
7: 打球车。
8: 快把它砸了。
7: 进大门，影壁上挂这面忠孝牌，上写红鸾喜。进二门就是您家的乌龙院。

0: 这倒霉名字谁起的？
1: 你爸爸起的，谁敢给改呀？里边有鸳鸯楼、燕鸯楼、狮子楼、赵家楼、贾家楼、薄凉楼、望儿楼、白门楼，还有黄鹤楼，楼房九间。大厅上有块匾，
0: 上写
1: 红梅阁。
0: 好，
1: 有副对子，
0: 上联
1: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0: 下联
1: 亭有余音，长垂柳丝，阴罗垛头紧急风。
0: 全是文武场。
1: 进了大厅，迎面摆一丈八的双包案。
0: 嚯，
1: 上方长寿星一尊，对金瓶一对，古铜举鼎，朝金鼎。里间屋是您家的书房。
0: 哦，
1: 书架子上放着清官册，有全部的水浒传，全部的三国志，还有几张报纸。
0: 都有什么报？
1: 贪欢报、奇冤报、杀子报、七党同恶报。
0: 这报馆在哪儿啊？
1: 穿过雅观楼就是您家的落花园。哦，
0: 到花园了。
1: 花园门口有块匾，
0: 上写
1: 御果园。
0: 哦，
1: 有副对子，
0: 上联
1: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0: 下联
1: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0: 四位大师。
1: 这花园一片快活林。
0: 哦，
1: 真是琼花富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石。下边有水帘洞、盘丝洞、无底洞、红阳洞。
0: 哦，
1: 周围有一片缓沙溪，缓沙溪里边种着大莲花、铁莲花，真雅赛莲花湖一般。湖里头有采莲的荡湖船。河边上天台是钓鱼之处。
0: 哦，
1: 过了清河桥、小板桥，山顶上又座万花楼，楼上有副对子，
0: 上联
1: 杨小楼台父亲饮酒，
0: 下联
1: 梅兰芳亭酌棋唱诗。楼里头有琴巧，书花山的棋盘，夏景天看柳荫记，冬天赏梅降雪。楼左有玉杯亭、清风亭、凤仪亭、望江亭，亭子四座。当中有同李陵碑，扫松一片折柳八棵。过了断桥，绕过汾河湾、白水滩，前边就是雷峰塔。
0: 哦，
1: 塔上有八个道魂铃，
0: 处
1: 处是奇花异草啊。那年8月15你爸爸生日，
0: 瞧赶这日子，
1: 生辰纲，众亲友祝福拜寿。你爸爸交往很宽。
0: 哦，
1: 来的几位文化人。
0: 哦，念书的
1: 有三进士、四进士，几位生员。
0: 嗯，
1: 政界人来的不少。
0: 都谁呀？
1: 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三位驿丞。
0: 嗯，
1: 新野县、梅埠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陆安州、四周城、北湖州三位知州。
0: 哦，
1: 嘉兴府、大名府、东平府、广平府四位知府。
0: 嗯，
1: 连金沙滩、沙子国两位国王都去了，
0: 好大的面子。
1: 还来了两将军，
0: 一位
1: 打过登州、镇潭州、取荥阳、取洛阳、取南郡、取金陵。
0: 那位呢？
1: 闹过江州、破洪州、占长沙、占濮阳、占宛城、占北原，剿匪刀劈过三关。就打仗成都之后回荆州就不出来做事了，
0: 退休了。
1: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界牌关、虎牢关、红泥关、木虎关、天水关、文昭关、武昭关、雍凉关、占浦关、白莲关、草桥关，十几位镇守使。
0: 哦，
1: 有查渡关的税务局局长。
0: 嗯，
1: 白子城市市长。水淹七军总司令。
0: 嗯，
1: 还有广泰庄的庄主。
0: 哦，
1: 桃花村的村长。
0: 嗯，
1: 双窑会的会长，富春院的老板，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女贞观的尼姑，连生殿的掌柜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爸爸交往很宽的
0: 啊，
1: 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有朋友，
0: 好交朋友，
1: 众亲友各县受礼不一。
0: 都送什么的？
1: 真有送的多的。
0: 送多少？
1: 10万金。
0: 嚯，太多了。
1: 10黄金、马蹄金，也有送的少的。
0: 送
1: 陈三两。
0: 嗯，
1: 15万。1元钱，最少的送1文钱。
0: 太少了。
1: 武松跟宋江
0: 啊，
1: 俩人抬着一口巨大缸。
0: 嚯，
1: 里边盛的都是串龙珠。
0: 嚯，
1: 还有送这个珍玩饰品的。
0: 都送什么的？
1: 有送自由钟的，珍珠塔，什么胭脂宝穴、赠体袍、大红袍、乾坤福寿镜，什么玉狮坠、玉虎坠。
0: 嚯！
1: 还有送这个珍禽异兽的。
0: 都送什么宠物？
1: 火凤凰。
0: 嘿，
1: 闹巢扑犬、胭脂虎、金钱豹。
0: 这个不敢收
1: 啊，不过送寿账人很多啊，
0: 都送
1: 辞去个别
0: 哦，
1: 净仨字儿的，
0: 仨字儿
1: 什么喜荣归啊、忠孝全呐、三世修、双关告啊，
0: 那都四个字儿的，
1: 四个字有啊，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是等等不一。你父亲一见是金榜乐，
0: 高兴，
1: 跟你妈出来招待亲友。
0: 嗯，
1: 你爸爸穿着打扮太讲究了
0: 啊，都。穿什么？
1: 先说这帽子
0: 啊，
1: 头戴一顶破毡笠。
0: 破毡笠，
1: 嗯，
0: 我们家这么有钱戴破的。
1: 哎，上边两颗珠子值钱呢，一颗海潮珠，
0: 那颗呢
1: 庆鼎珠。
0: 哦，
1: 身穿斩黄袍，上绣游龙戏凤龙凤佩，腰系宫门带，足蹬戒靴。
0: 嗯，
1: 左手揉着应天球，右手拿着三道八家扇，
0: 这什么模样？
1: 你妈呢？头上戴着钗头凤，牵着一翠花，耳朵上戴着一对玉玲珑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衫，腰系和凤裙，鞋上绣着双珠凤。左胳膊戴着石玉镯，右胳膊戴着堪玉穿。
0: 快把它摘下去啊！
1: 左手拿赵宗卷，右手拿着桃花扇，
0: 刘媒婆啊！
1: 你妈请女宾入内宅赴琼林宴，
0: 哦，
1: 你爸爸在外书房请男客入鸿门宴，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倒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雌雄杯、温凉盏，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0: 好，这个有酒菜吗？
1: 韭菜太多，先说水果
0: 啊，
1: 有刘全锦瓜、张飞沈瓜、偷桃造丹、佛手菊，还有太公钓鱼、乌鱿鱼、石桥偷鸡、铁公鸡，送饽饽、送盒子、送烩面，黄一刀买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盆龙虎豆。这两碗汤太值钱了。
0: 那碗是？
1: 一碗是羊肚汤，那碗是沈头刺汤。
0: 这没法喝这个。
1: 众亲友是高谈阔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两旁音乐合奏，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听琴、击鼓骂曹，请了一位当红的女歌星。
0: 哪位？
1: 红娘。
0: 红娘，红娘是歌星啊。
1: 唱了一支江汉渔歌。你爸爸高兴，喝多了，你爸爸有点醉打山门了。你妈呢？也贵妃醉酒了。
0: 留神，别闪了腰啊！
1: 你爸爸叫出几位荣夫人陪酒
0: 啊，
1: 都排着叫的。
0: 有
1: 裘大娘、朱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就说你妈名字好啊，哎、杜十娘啊。
0: 这名字还好呢。
1: 你父亲让他们戏中串戏。各唱拿手的好戏
0: 哦，
1: 那有这个关王庙，
0: 嗯，
1: 双丁记、沙皮、沙子豹，
0: 净唱这凶杀戏。
1: 哎，你爸爸一高兴，唱个双出。
0: 哦，
1: 头一出是双沙河，你爸爸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
0: 这角不怎么样。
1: 第二出啊，老两口子合作唱一出顶灯，这出戏不好唱。
0: 这好。
1: 净是五活啊。
0: 对呀，
1: 脑袋上顶着个油灯板，上边蜡烛还得带火的
0: 啊，
1: 要钻板凳打拳。
0: 对，
1: 你爸爸岁数大了，一不小心哎，油灯板掉地下了，
0: 坏了。
1: 众亲友这么一笑啊，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
0: 怎么
1: 浑身烧骨迹一般呢、出了一身楚汗蒸，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
0: 骂亲友
1: 那可不敢，也就骂仆人吧。
0: 都骂谁呀？
1: 骂曹、骂剑、骂杨广、骂毛元寿，找了一根五花棒就打呀。
0: 哪根棒子？
1: 就是您们老妹妹棒打薄情郎那根棍子，
0: 还没扔呢。
1: 乱砸器皿是乱打家人呢，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韩昌、打耶律、打孟良、打江

0: 刀战，打刀打剑打龙袍，跑到厨房去了，打砂锅打面缸，把灶子也给打了。
1: 撒酒疯儿，
0: 过老妈过节劝你爸爸，给老妈来个嘴巴。
1: 哎呦，
0: 人家做事情来了，挨打人家不干
1: 呢。当然了，
0: 老妈辞活不干了。
1: 不干就不干吧，
0: 不算完呢、啊、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杨三姐告状啊。哎呀，急着你爸爸要碰杯三上吊。多亏你们家的老仆人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谁呀、啊？
0: 马邑救主啊！
1: 马邑救我爸爸。
0: 对呀、啊，你外祖父探亲戚来了，
1: 劝
0: 正赶上啊，你爸爸是大闹花灯，劝了半天没劝好。
1: 嗯，
0: 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劝了半天也不成，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啊，都劝不了。
1: 有这么劝的吗？
0: 我一想啊。不行啊，
1: 嗯，
0: 你爸爸是戏魔呀，
1: 魔怔，
0: 他不拿普通话劝他听不进去呀，
1: 怎么办呢？
0: 我一想，哎，我拿戏名劝个试试吧。
1: 哎，可以。
0: 我说老爷子，您先坐供。
1: 嗯，
0: 哎，给来杯戒茶。
1: 嗯，
0: 您这怎么了？这是，今天大好的日子，本当找余家乐。
1: 对呀，
0: 戏边唱都错中错，您何必自找苦中苦呢？哦。您非要见这胡爹马岩，探阴山的罪物你受得了吗？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华游山你过得去吗？
1: 对呀、啊，
0: 即便你死后见了阎王乐，你也不能还阳自说了
1: 啊！
0: 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啊，那口大皮棺得多少钱呢、啊？再看看你这堆发场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儿了。
1: 我呀，
0: 你爸爸说。好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谁知道一回头找不着他了？
1: 怎么了？
0: 有人喊上了，说你爸爸跳了孟金河了。
1: 哎呦，快救我！
0: 我赶紧抄起倒钩，到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上来了、
1: 啊。
0: 你爸爸说这出戏好啊，
1: 哪出？
0: 吊金龟呀、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和你一起收听过了田丽和张文霞这老姑们俩合说的一段相声大戏魔，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刚才这老二位是来自天津，这个段子和戏曲有关。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先生刘洪仪和李立山，那这个小段叫做学戏曲，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有的观众说喜欢听唱，
4: 对
3: 啊、嗯，我们是相声演员嘛，说学逗唱，
4: 四门功课嘛，
3: 是不是？哎、啊，您都得学，
4: 对
3: 啊，找人家京剧演员，向人家请教，
4: 对
3: 啊，就不管是学京剧、评剧也好，得跟人家常学，
4: 没错，
3: 常听，
4: 哎，
3: 是不是？您比如这个京剧，
4: 嗯，
3: 京剧里边最不好唱的戏是什么？
4: 什么戏呢？
3: 红净戏。
4: 哦，红净。关公戏，老爷戏，
3: 对，
4: 嗯，
3: 为什么不好唱呢？关公两门报，
4: 哪两门报呢？
3: 哎，一个是啊，老生行的，
4: 老生行，对，没错，
3: 文武老生，
4: 对，
3: 是不是？嗯、再有一个专门就唱红净，
4: 对，红净戏有
3: 专门戏，
4: 对，
3: 是不是、嗯？哎，他不好唱，为什么呢？塑造关公这个形象，高大威武，
4: 对，
3: 是不是？老爷嘛，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关公这个人受过黄风，
4: 嗯。
3: 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
4: 嗯，
3: 啊，封为什么呀？关圣帝君，
4: 没错，是
3: 啊，
4: 对对对，
3: 被封为五夫子，
4: 是。
3: 所以你在戏台上表现他，
4: 嗯，
3: 那得唱出他这个气势来，
4: 哎，得把气势得拿出来。
3: 哎，京剧唱合适啊，
4: 啊，
3: 文戏武戏都成啊，
4: 是吧？
3: 啊，
4: 你给我们来两句
3: 啊，啊，
4: 来两句，
3: 来两句。
4: 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就想听两句嘛，
3: 听两句。
4: 我也有日子没听了。
3: 好，来两句。你比如古城会。
4: 哦
3: 啊，古城会唱那个吹腔，
4: 对，
3: 吹腔，
4: 吹腔，没错，
3: 昆曲的牌子，
4: 嗯，
3: 啊，唱出了有气势啊，
4: 是
3: 啊，一唱出这样，
4: 您来来，
3: 叫马童。

0: 某旧操见了古臣。
1: 真的好
0: 啊，
1: 老爷嘛，是不是？
0: 对，您看这架势往前一走，这三步一踢这蟒，三步一

0: 一亮相，
1: 好
0: 威风。
1: 对对对，
0: 老爷的形象，
1: 对辈儿也在这儿呢。
0: 别的剧种唱不了，
1: 是吗？
0: 不成啊，那腔调太软呢。
1: 哦啊，别的剧种不能唱吗？
0: 不能唱，
1: 不能唱老爷。
0: 当然是啊，你比如过去咱北京爱听评戏。
1: 对啊，评戏棒棒戏不挺好吗？
0: 评戏啊，唱点家长里短儿，这行。
1: 哦，就唱关公戏不成？
0: 这没有，您多会儿听评戏唱关公戏，唱出不好听啊。
1: 那试试啊！啊，你这不就试试吗？
0: 试试，
1: 都尝试呗。
0: 都是这两句
1: 啊？对呀、啊，
0: 用评剧唱。
1: 您唱评戏不一样吗？
0: 那唱不出，老爷那气势来呀。
1: 是吗？
0: 那一唱这样
1: 啊，

0: 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2: 一段学戏曲来自刘洪怡和李立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听一位跑船人讲述十年来长江航运和水上生活的点滴变化。推门见绿，出门见景，各地将花卉设计融入城市空间，让市民遇见一路繁花。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0: 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8号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8号，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在哥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7号，费尔南德斯总统同陈晓东特使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向费尔南德斯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表示，哥方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十年前，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理念提出，开启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十年来，长江经济带的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生态长江底色更加鲜明。近日，总台记者登上了一艘内河货船，透过一位跑船20多年的女船员的视角，了解长江航运和生态环境的点滴变化。
1: 眼前这个正在检查发动机的船员叫张云芳，正在和他用对讲机沟通的是张云芳的丈夫兼船长朱学龙。
3: 我照顾人机之后，我还照顾整个船的，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包括带缆啊，然后这个辅助他呀，然后站在船头瞭望呀，然后这些就属于我们长江里边内河的这个家庭船的经营方式。
1: 这趟运货，他们的目的地是安徽芜湖。一天前，夫妻俩在江苏南通港装满1800多吨石英砂，正沿着长江干流一路向西开船。
4: 那时候的这个航道能有现在这么好走吗？
3: 嗯，好走。
4: 那时候
3: 航道有的灯都没设置，多远一个灯，有的时候稀稀拉拉，就是不完整。现在呢，都是基本上是你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个灯，这个灯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引航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航道这一块的这个改善啊。
1: 张云芳说，航行的便捷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如今从进出港到装货报备，航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在线操作，效率大幅提升。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船闸系统。
3: 拿这个东西啊，纸质的证书，过闸这个证件，凌晨3、4点钟就在那守着啊，通知我什么时候过闸。现在呢，我基本不上岸了。就是手机上去买票过闸排队，一个信息一个电话，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十年来，航行更便捷了，水上生活也愈发有保障。张云芳例行检查过发动机后，便迫不及待地带我们参观他家的新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的家，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从各种家电到网络一应俱全。
5: 之前想都不敢想。就是我们在开船的时候，你看没办法上岸，对不对？现在搞的是低空飞的这个无人机给我们送东西，在我们加油的时候，加油站也有给这个快递接收的一个位置，加油、补水、拿快递一气呵成，包括超市也有。
6: 真是我买一个加大的小金龙，我那个金龙有点小了，船上那个，他们几个在一起太挤了。
1: 除了取快递、逛超市，在江中加油站，张云芳还将船上的生活垃圾统一送去回收。
6: 这个是厨余垃圾，你帮我称一下，来再帮我称这个基本上就2、3斤吧，够了，差不多。我们的这垃圾随时都可以丢到这里，那我们还丢江里干嘛呢？是不是？我们也想保护江水。
3: 之前啊，比如说很多漂浮物从上游淌下来，一些树枝呀、垃圾啊都能看得到。你现在你跟我一起在船上，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漂浮物没有？没有。
5: 我们装货的时候，成群的鱼在我们船旁边游来游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水鸟啊，然后飞来飞去在水面上。后来呢，就是包括江豚在我们旁边游过去的时候，我们特别激动，就是生态保护好啊。
1: 20年风雨航行，张云芳始终伴着长江而行。他不仅见证了船舶的更新、航运便捷度的提升，更亲身经历了长江生态的复苏、船民生活的蝶变。
0: 五月的北京被万千花卉装扮。去年五月，晚间新闻栏目曾经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城区与桥梁间的浪漫花景。眼下，月季再度迎来盛花期，成为这座城市里亮眼的风景线。
1: 去年五月，北京盛开的月季花与城市绿化带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国贸立交桥上的空中花廊，还是绿心公园里的月季王国，满城繁花的动人景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时隔一年，北京的市花月季再次如约绽放。这几天，国贸桥上的粉色月季开得正艳。为了拍到更好的角度，记者辗转多个点位，让粉色月季更加出片。
7: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它开花的这种花期的这个花量。
1: 据了解，这种粉色月季约定的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至11月中旬，长达200天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期品种。北京从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在国贸桥以东的四惠立交桥，同样以粉色月季为主，桥梁多层交叠的结构让月季景观更加错落有致。为了让桥梁月季长势更加、花期更长，园林部门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养护。
8: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

0: 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然后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作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行驶在城区环路上，沿途色彩斑斓的月季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不同区域更是融合当地文化特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目前北京已有各类月季上千种，建成的月季景观带覆盖环路、桥梁、公园等多个区域。
2: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然后沿路呢观花的一个景观效果。
3: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
1: 谁说赏花只能去人挤人的景区？眼下在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花卉不再局限于公园内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不少公交车也变身为花卉专线，串联起不同的地标和繁华商圈，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与此同时，城市花艺也充满了创意巧思。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近期走红网络，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在对它进行修剪养护。为了让小狗绿植保持新鲜感，团队还计划于6月份给小狗全新换装。
4: 知道他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1: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了盛花期，在五华区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游客们不仅可以乘坐双层敞篷兰花楹主题巴士穿街而过，还可以在沿街的咖啡店品尝一杯兰花楹特调咖啡。而围绕兰花楹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挂件、扇子、冰箱贴等，更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将这份紫色浪漫带回家。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然后就是这么逛下去，就是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1: 相比起昆明的紫色浪漫，攀枝花则是热烈火红。步入五月，攀枝花市的凤凰花热烈绽放，城市街巷与山野公园间满目艳红格外吸睛，吸引了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留念。近年来，当地连片打造凤凰木、兰花楹、异木棉等特色花道，按春蓝紫、夏红紫、秋橙黄、冬粉红的四季主题升级景观带，让城市一年四季皆有繁花，处处充满生机。湖北武汉同样花潮涌动，在沙湖公园，月季、绣球、三角梅、铁线莲等各色花卉竞相绽放，汇成花海。当地以生态巧思打造沉浸式赏花空间，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繁花之约。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没有军事装备的检阅环节，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俄罗斯怀着对祖国的自豪感和热爱庆祝胜利日，俄罗斯铭记并珍视卫国战争胜利将士们的遗志与遗产。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3: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1: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北京时间今晚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打响，中国队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出战，与罗马尼亚队展开交锋。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0力克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日本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以3-0击败德国队。北京时间5月10号18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据统计，目前全国有8万多家老年食堂，平均每天为300多万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与此同时，一些老年食堂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问题也常有发生。如何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让老年食堂实现可持续运营呢？来看记者在天津的一线调研。
1: 在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的老年食堂，记者看到午餐价格为13到15元，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品，
2: 营养也比较均衡，在家里头自己也不可能一顿饭做这么多，
3: 对，
2: 是吧？而且这呢，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吃，一顿饭吃不了还可以连晚上都够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老年食堂的场地由政府以低价房租提供，运营近3年来，食堂每天的客流量接近300人次，营业额近6000元，基本可以实现保本微利。以场地换服务是天津探索降低老年食堂运营成本的一项举措。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场地后，经营不善、老人差评多的驻餐点将被摘牌，责令退出老年驻餐市场。
4: 我们也邀请老年人参与到其中，菜谱的定价呀、制定啊，进行的这种全方位的监督。
1: 如何提升老年食堂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运营呢？天津市探索放宽了老年食堂的经营范围。在天津市南开区的这家老年食堂，午休时间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练习舞蹈，还有为年轻人提供的减脂餐。
5: 运动完了以后挨个放饭点了，然后吃个饭挺好。
1: 这家位于河西区的老年食堂附近有几所中小学，每到中午，餐厅不仅为高龄老人量身定制软石砖窗，还为前来就餐的中小学生推出了成长套餐。
6: 1周来2到3次吧。
7: 我们在营养搭配方面，尽量的已经满足照顾到两个客群的基本需要，包括老年人的一些个日常的维生素和营养素的摄入，以及小朋友们每天的蛋白质、优质蛋白摄入。
1: 目前，天津的老年食堂向全年龄段人群开放。数据显示，非老年群体就餐数量约占到用餐总量的1/3，并且呈快速增长态势。多元化的经营也增加了老年食堂的收入。此外，不少老年食堂还将自身打造成老年会客厅、活动厅，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做手工、玩棋牌等。
3: 本来退休以为，哎呀，自己在家待着多寂寞呀，哎，没想到到这吃顿饭，好认识那么多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1: 除了开展共同的兴趣活动，一些老年餐厅还成为社区老人们的议事厅。这家老年餐厅在入

0: 入口处设置了银发饭桌您说我听社情民意收集站，老人们对食堂用餐、社区生活等有哪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来提。
1: 你要不是因为这个啥，你说能跟他们年轻人接触上吗？孩子也不在跟前儿，就两个人哈，也觉得挺孤独的。哎，有这个地方，每天一来也觉得特别开心，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2: 在网购中，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不少消费者判断商品质量的依据。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竟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且有消费者反映，收到的商品常常与买家秀相差甚远。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它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和买家秀，发布到产品详情页和评论区。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里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图片。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用金，大幅降低了运营和引流成本。
4: 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需要平台、监管部门等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生死时刻，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往往救人于危难。接下来走进今晚现场。
0: 前几天，河北唐山街头
5: 到了前进东，然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不到那么多了，即刻跳入车，马上踩住刹车。
0: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路过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车上前一同拦截，最终化险为夷。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

0: 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让您在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只爱陌生人》。《只爱陌生人》是王菲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由梁荣俊担任制作人。1999年这张专辑获得了香港新晨劲爆大碟奖，2000年 PVA 年度最畅销唱片奖以及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专辑。专辑中的歌曲《邮差》获得了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2000年，王菲凭借这张专辑提名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只爱陌生人》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

0: 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新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王菲呢也是亲自写了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精彩》，并且和张亚东一同作曲。此外呢，张亚东还为《只爱陌生人》《逼一生》之后两首作品担任了作曲以及编曲。专辑中首次与王菲合作的作曲人陈小娟创作了一首《推翻》，由邱黎宽填词。那这也是邱黎宽继王菲上一张专辑《畅游》中的《醒不来》之后第二次与王菲合作，而袁惟仁继七年前的《执迷不悔》后又一次为王菲谱写了一曲《过眼云烟》。那另外还有两位内地的音乐人李斌和郭亮分别谱曲了民谣作品《当时的月亮》以及《催眠》。那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延续着不过不失的路线，开篇的《开到荼蘼》是王菲的突破作品之一，歌中他首次使用了破音技巧，体现出了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歌曲的中间音处理完全颠覆了对王菲一把完美声线欣赏的习惯，那王菲的破音演绎刻意的有道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王菲1969年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1989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景文》，从而在中国香港乐坛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为听众所熟知。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尝试另类的音乐风格。1994年发行普通话专辑《天空》，并且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1998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歌曲《相约1998》在内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同年发行专辑《畅游》，专辑亚洲的销售量累计超过250万张，并于次年获得了新加坡 SPVA 唱片畅销排行榜年度的销量冠军。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菲以独特的嗓音和飞式唱法在歌迷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无论王菲演绎何种类型的歌曲都会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她的曲风在另类与流行之间游走，演唱的《红豆》《人间》等歌曲广为流传，她的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不仅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就可以演唱出

亮丽饱满的音色。他在演唱技巧上也是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五性巧妙地蕴藏于平淡之中。他在唱歌时讲究在放松的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他的演唱中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赵传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歌手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的眼中只有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心动的感觉》等一系列歌曲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听一听赵传带给我们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嘉义市，祖籍是广西从左市。1987年他加入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1988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主打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1990年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入围了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2年凭借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还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6年以歌曲《当初应该爱你》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9年发行专辑《勇敢一点》，2012年发行专辑《音乐武侠》，2014年发布出道25周年纪念新歌加精选集《一颗滚石的25年》，2018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凭借歌曲《感谢你》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闽南语歌曲，2021年发行了专辑《老不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小学时，赵传从收音机里听到电台里播放的歌曲，让他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奇，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听甲壳虫的歌。后来他买下了一把吉他，独立摸索着民谣吉他和电吉他的指法弹奏。初中毕业之后，他真正的迷恋上了音乐，并以边打工边筹措经费的方式与同学组织合唱乐团。1982年，赵传和弟弟赵杰以及几位好朋友合组了红十字合唱团，这是一个十足重金属味道的乐团。1986年，赵传所率领的红十字合唱团荣获第一届台湾热门合唱团比赛冠军。1987年，赵传与红十字合唱团在大专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乐团音乐发表会，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时任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企划经理的赏识。那之后呢，就加入了滚石唱片，在1988年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是他的最大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其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再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摇滚乐迷的青睐，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哎，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叫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哈。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油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说起公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景色。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那些宝藏公园。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超花超院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2: 那说到公园呢，就在前两天，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家林草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局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标识。
3: 是的，这是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三座大山的一个标志，它呢是由地球、山水、人还有汉字书法等等的元素来构成的，看见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美感了。而这次呢也是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做的是非常之好，而且还有新的一批国家公园即将要上线咯。
2: 那说到这些非常美丽的公园，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公园。那目前呢，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哈，都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我们也在这儿呢，先带领大家去逛一逛我们国家的那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壮观的公园。
3: 嗯，是的，相信大家平时呢虽然很熟悉公园，但是一般都是家旁边的小公园。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的国家公园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2: 先来去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哈，它处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发源地啊，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风光啊，真的是太壮观了。那说到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珍稀的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等等，都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说到三江源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冰川、雪山、高海拔的湿地，另外呢还能领略到荒漠、戈壁还有高寒草原的魅力。
3: 嗯，这样壮美的景象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们对于三江源的保护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欣慰，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这样的国家公园去领略他们的风采了。
2: 嗯，真的是太壮观了。所以其实我们跳脱出自己概念当中的公园的概念，好像比较小，然后呢就在家门口，比较便捷，有花有草有水，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里面溜达，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做一做健身的那些器材和项目。但实则国家公园真的是远远比我们概念当中的公园要壮阔壮美很多很多。
3: 嗯，是的，我一开始呢看到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些公园能跟我平时我家门口的那些公园
2: 来媲美吗？
3: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景象。
2: 对，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当然我们就会想到四川啦。那么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其实很大，所以不光只在四川，它跨了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园区里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大概有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0%以上。
3: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不仅是有大熊猫，还有雪豹、川金丝猴、羚牛，还有金钱豹、红豆杉等等，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都是非常的珍稀。而且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所以呢，联合了不同的部门，也一直在为大熊猫的保护做着努力。
2: 嗯，而且在这里不光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更能够领略到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的国风情报站，今天也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很多国家宝藏公园的魅力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公园。当然我们今天去到的公园真的不是说家门口或者是说我们城市的公园，而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会儿要去到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
1: 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也是跨了两个省，分别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跟俄罗斯朝鲜两国呢也是在隔壁的。园区里面呢有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而且是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而这些年来呢，园区里面的这些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也在稳定的增长着，野生的东北虎幼崽存活率也从33%提高了50%以上，数量也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
0: 是的，目前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哈，也是持续的开展了青山青套野外巡护，有序的推动了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的修复工作，构建了人虎安全和谐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些公园哈，其实呢都是很原生态的。那如果前面我们讲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边都有很多大熊猫，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之外呢，你看这个东北虎豹，很多人在讲说，那这样的公园我们能去吗？刚才也特别解决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哈，既然是开放的公园，那一定就是我们可以安心放心的去到的地方，但是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另外呢，刚才特别说到了是有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的一个链接，所以不光是虎豹他们会很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状态当中生活，我们的人呢去到那里也是会非常之安全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去到这些景点，到这些自然风光或者是我们历史遗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和规定，因为呢它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么的便捷，或者是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的方便而行使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或者是保护这些动物而建立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对动物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大自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了。
0: 对自己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在前半段要推荐到的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么听名字就知道是在海南了。另外呢，说到这里啊，也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所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会能看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海南长臂猿会在这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活动，大家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记好了，有的人可能遇到长臂猿或者猩猩这样的动物啊，可能会喂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零食啊、吃的等等，那么小动物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分辨，所以可能也会拿了就吃，但是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情况，要问清楚当地的工作人员什么可以喂，或者有没有统一规定的专门采购喂的食材的地方哈，可不能乱喂哦。
1: 是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野生动物呢，它并不像我们家养的小宠物那样一定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无论是投喂还是亲近动物，大家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多的和这些动物产生交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我们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它呢也是非常之大，横跨了福建和江西两个省，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让人觉得啊，自然奇观奇险秀美，气势磅礴。
0: 是，这里也有着中亚热带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生态的一些存在，包括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可不敢去，我其实还有点怕那个爬行类动物哈。那说到武夷山国家公园风光呢，也同样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尽情地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1: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国家公园，在最后也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呢也即将设立黄河口、潜江园、百山组还有卡拉麦里等等新的国家公园，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的国家公园能够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动物能够起到更多的保护作用了。
0: 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来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嗯，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
0: 嗯，
1: 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
1: 嗯，
0: 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2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阅。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番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 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 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 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7: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1: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2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3: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2: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 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
1: 宁夏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做强土特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织密监测天网，守护生态底色。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利通区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决心，注重精耕细作，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稳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2: 李毅飞先后到赵家沟330千伏汇集站、林家实业公司食品包装和薄膜、金世纪印刷公司智能化工厂、吴中卷烟厂异地技术改造等项目现场，和宁夏伊利乳业公司、嘉氏树脂农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产业转型升级情况。他说，抓项目、扩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要系统研究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实施的匹配度、精准度，想方设法扩大有效投资，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

0: 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力促投产达效。要加强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加力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和新能源效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要深度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群众收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常态化精准帮扶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李一飞来到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实地调研城中村改造工作，指出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类分众研究群众住房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老旧房屋、小区及四类管线、城中村改造力度，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吴中国际汽车城吉利汽车 4S 店，李一飞强调，要精准研判消费预期，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潜力，更好凝聚人气，激活商气。座谈会上，李一飞听取利通区经济稳增长情况汇报，针对存在问题与大家共同分析原因，商议对策。他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用好用足中央宏观政策，摒弃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探索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市县联动招商新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聚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结合实际，精准发力，因地制宜，谋实破体之策，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盯着解决具体问题，稳住产业基本盘、就业基本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久久为功，闯出转型发展新路子。要协同发力，攻坚克难，区直部门和市县同提共达，真抓实干，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做好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如何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把小农户带进大市场？近年来，宁夏各地深耕六特加 N 产业布局，立足本地优势，做足土文章，做强特品牌，拉长产链条。肉牛、冷粮、蔬菜等特色资源正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永宁县贺兰县的千亩公岗蔬菜基地，一茬茬冷粮蔬菜正在集中采收。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宁夏菜心凭借脆嫩清甜、营养丰富的优良品质，在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地备受青睐。10公斤产品售价比其他产地同类品种高出近30元。宁夏福之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
3: 价格是在80到100之间，货量菜心是在2000多件，然后上海青和褐豆白是在1000多件，发到北京、上海还有广东、中山、佛山等地。
2: 这份由冷资源打造的绿色名片，如今成了乡村振兴的热产业。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1个粤港澳菜篮子基地，9家香港信誉农场，同时培育出129家公岗企业和177个公岗基地，冷粮蔬菜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位居全国前列。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宁夏打造单一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融合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向流通要增值。泾源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泾源黄牛肉、泾源蜂蜜、泾源水果玉米等一批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 近年来，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以商招商等形式，吸引38家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该县轻工产业园区，推动单一农产品向蜂蜜饮品、牛肉薄脆等多元化深加工产品延伸。2025年实现产值4亿元，带动就业860多人。福宁晴农副产品金源县有限公司负责人杜进新：
4: 产品呢，资源丰富，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吸引着我。
2: 金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副主任宇国军：
5: 完善产业链，沿链布链，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让企业有更大的利润。
2: 从优质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畅通销售到提质增效，宁夏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培育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0家，其中国家级30家，特色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8%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特色产业收入占比超过60%，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硬支撑。15/5时期，宁夏将在六特产业全覆盖基础上创建现代渔业等新集群，每年建设1到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一个个土特产将加快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图景正在宁夏田野上徐徐铺展。
6: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将依法打击监测造假列为专项行动强力推进。作为宁夏工业经济的战略高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行先试，以零容忍态度亮剑监测数据造假，创新监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企业监测站点，烟气排放在线监测设备正在运行，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浓度数值，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监管平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4级主任科员徐希瑶：
7: 我们把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作为重点，出台12项硬举措，实行挂图作战，消耗推进，从严查处各类篡改、弄虚作假行为，从源头守住监测数据底线。
2: 为提高监测水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创新推行一屏三化监管机制，聘请国家级专家团队，完成300余家次企业、600余个排污口质量评估，市中督办量下降63.8%。完成259个监测站房标准化改造，建成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人员900人次。同时整合企业在线监测、用电数据等多元信息，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提升非现场执法效能。宁东基地环境监测站业务科科长温雪山：
8: 我们投入了479万元建成了宁东基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污染源实时动态监管，构建了企业自控加政府监管的双重模式，减少了线下检查不打扰企业生产，并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以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监管效能。
2: 一季度，宁东基地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7%以上，路检路查柴油及燃气货车查处超标排放、篡改数据等违法行为17起。本台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近日印发，引导支持自治区创新主体在国内创新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科技创新非地，提升企业开放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引育方式。办法明确，对企业研发中心按照备案上年度非财政支持研发经费投入的3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创中心按照运营投入和建设成效，运营期内给予总量不超过3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场地和设备租赁、技术人才对接、科技政策咨询等。对建设成效特别突出的非地，还可通过一事一议加大奖补力度。 自治区科技厅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处长黄莹。
9: 推动我们的企业啊，向这个东部这个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啊去发展借力，支持企业呢在聚焦这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创新中心的布局，推动东部的创新资源向宁夏这样的就是双向流动。
2: 明确鼓励自治区创新联合体、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在区外布局建设科技创新飞地，分为企业研发中心、科创中心两类。办法实行飞地备案常年受理、分批备案机制，每两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估，从研发投入产出、人才引进培育、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综合考评。同时要求科创中心备案后年度新增入驻宁夏企业比例不低于20%。
1: 5月7号至8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品牌公益项目《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走进宁夏，特邀专家、历史文化名家等亲临授课，为我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前沿知识、启迪科学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2: 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公益活动先后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彭阳县，开展多场专题讲座。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来自航空航天、科技农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院士专家们，以沉浸式互动和精彩演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为孩子们传道授业。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与研究专家唐继根：
10: 这个操场上再盖个房，那你说是操场更早还是房子更早？
11: 操场。
10: 对呀，这就是地层嘛。操场是一层，上面盖个房子又是一层。所以我们发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这件文物或者这个标本是出土在哪个垂直面上，在哪一层上，对吧？这个叫地层。所以我们就通过它判断年代，我们孩子们写的字就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而甲骨文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文字上拉近这个距离。
2: 在彭阳县，21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院士专家们的精彩授课，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主动分享自己的疑问与感悟。全县9所学校的7600余名学生同步在线收看直播。彭阳县第5中学7年级学生赵畅：
12: 这堂大师课堂让我感触颇深，历史的痕迹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探索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探索明天，建设更好的未来。
2: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派驻彭阳县挂职干部、彭阳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崔丽飞：
13: 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项目，把优质的课外教育的资源下沉，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听上院士、听上我们专家的这样优质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一次就是教育帮扶吧，下基层一个精准的一个实践。
2: 据了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自2001年定点帮扶彭阳县以来，累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4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37项，引进各类投资资金超6654万元。本台消息，5月9号，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过去一年，国网宁夏电力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增新能源装机1599万千瓦，创历年之最。新能源总装机达5750万千瓦，占统调装机的65.52%。储能总装机达763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利用率94.55%，连续7年稳居西北第一。2025年，宁夏至湖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宁夏电网形成送电三华新格局，外送能力提升至2800万千瓦，全年外送新能源电量289亿千瓦时，占总送电量28%，较2024年提升5个百分点。同时，国网宁夏电力内供外送电量历史性突破2000亿，供电可靠率稳居西北第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副处长王志伟：
14: 截至2025年底，宁夏电网实现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9342天，2600余个重点项目实现早接快送，扫码用电服务新模式纳入全国营商环境推广案例。2026年，我们将持续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 做强塞上绿电特色品牌。
6: 眼下，中卫市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稳步实施，全力加快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请听报道。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大麦地岩化赵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1.24亿元，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项目将构建保护

0: 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画、赵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中卫大麦地岩画、赵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二标段负责人王立博：
1: 我们正在室外铺装、室外道路铺装和那个停车场石材铺装主体的挨装工程，预计到五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0: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配套沙寮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确保每间客房都能直面沙海景观。梭梭酒店的建成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中卫梭梭酒店项目负责人刘浩：
2: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后期呢改五月中旬吧，能进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实现新建续建项目协同发力。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赵旭东：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沙漠度假、星空旅游、康养旅居等重点方向，以大项目、好项目夯实产业基础，推动中卫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5月9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吴中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请听报道。
5: 吴中黄河明珠队由34名本土球员和2名外聘球员组成，涵盖教师、消防、个体经营、在校大学生等行业。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17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进行的主场首战。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6: 场馆设置观众席位16000个，计划对外公开售票11300张，同时凡到场的观赛群众呢均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
5: 作为宁超联赛的主赛区之一，吴中市围绕7场主场赛事精心打造观宁超赛事、品吴中美食、游黄河风光的全新体验，联动餐饮、商超、酒店等100余家商户，推出凭赛事票根领取专项消费券、享受折扣优惠等系列活动，让每一张球票成为专属消费通行证。吴中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金成：
7: 同步开展利通区冰封夏日暑期欢乐购物节、青龙峡乐享古峡票根有礼、红四部区第5届一起来购精彩电商促消费活动、同心县2026年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展示展销等主体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5: 青铜峡市副市长鲍菊燕：
8: 推出赛事助威、农家宴、乡村旅游特色体验，打造夜间消费场景，策划峡谷夜话、酒庄星光派对等主题夜游、夜食、夜购活动，将赛事日的热情延续至夜晚。
9: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5月8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请听报道。
5: 当天上午，联合执法人员沿着黄河银川段滨河大道附属水域开展巡查时，发现有数名垂钓者正在岸边钓鱼。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讲解禁渔政策，告知垂钓规范。银川市新沁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魏永志：
10: 是的，来把这身上再了穿一下啊。黄河禁渔期7天，只能三人三组。
5: 据了解，2026年黄河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

0: 于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1: 本台消息，5月8号到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中卫市开展塞上利剑2026陆地搜救专业队能力测评及地震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中卫市美丽工业园区发生 7.0 级地震，全流程设置应急响应、现场集结、生命搜救到吊考评等十大环节，实现从响应出动到回撤归建全链条闭环，全面检验队伍破拆、切割、顶升、起重等专业能力，全程贴合真实灾害场景，从严从难设置考核条件。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干部穆晨：
2: 更加贴近实战，精心选取了演练的场地，设置了桥梁坍塌、车辆坠崖、孤岛救援等地震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场景，最大限度的来检验队伍的这个能力水平。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5: 思想田野播出，当 AI 与教育碰撞出火花。理论热评，让技术为教育赋能，让成长因科技出彩。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书写数字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当下，教育应如何顺势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银川市第26中学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流程，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师生成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校园课堂，去看看 AI 与教育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1: 记者马静：
6: 以前学生怕开口说英语，现在他们抢着跟 AI 比赛发音和对话。我现在是在银川市第26中学的一间教室门口，里面正在进行的是智慧英语课堂。人工智能到底怎么改变教育学？今天我们就从这堂英语听说课说起。
1: 记者马静：
7: 同学打扰一下，你手里面的这个小东西是什么？
1: 银川市第26中学学生：
8: 它就是一个英语听说器。
1: 记者马静：
7: 怎么去使用它呢？
1: 银川市第26中学学生：
8: 用手指去一摁按钮，它就会一键跟读去复述就可以了。
1: 一键跟读，大屏上随即跳出评分，原本沉默的课堂顿时热闹起来。银川市第26中学英语老师黄乐：
9: 张俊 is the highest in our class. Now big hands for her. Good job.
1: 长期以来，初中英语听说教学面临共同难题：班额大，学生不敢开口，反馈慢，老师难以顾及每一个人。而这个小小的 AI 听说器正在悄然打破这堵墙。银川市第26中学初二七班学生杨婉清：
10: 因为我之前也是不是很积极在课堂上面，但是现在有了 AI 读写器以后，它可以抢答，然后能提高我们课堂的这个气氛。现在我也变得比较积极，在课堂上面能够更加的融入大家。
1: 银川市第26中学英语老师黄乐：
11: 他会对每一个学生他这一次的朗读进行一个分数的总结，会生成一份报告，然后报告是可以发到家长那儿，让他们去看孩子们具体是哪有问题，有时候也会根据数据库出现的问题进行二次备课。
1: 智慧赋能不止于英语课堂，生物实验室里一块高清显示屏上，韭菜表皮细胞的纹理轮廓清晰完整。而在以往，想要看清楚这样一个画面，学生们只能轮流把眼睛凑到显微镜、目镜上观测，费时费力。银川市第26中学生物老师免会：
12: 直接在显示屏中显示出来，这样更方便学生观察。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我们学生的显微镜和我们老师的显微镜是能有互动的，然后学生的作品也可以通过系统呈现在我们的黑板上。
1: 如果说 AI 在课堂上点燃了学生的兴趣，那么在作业环节，它正在引发一场更深层的变革，从题海战术走向精准滴灌。 银川市第26中学初一8班学生王一彤。

0: 平板上的题都是可以选简单，可以选中等，可以选难，但是练习册上的题目我觉得做到后面都是难题之类的，对于我这种中等生有点不友好。
1: 银川市第26中学初一九班学生郭瑞阳，
2: 以往的话做错题以后只是追求答案的正确性，而从来没有追求这个过程的准确与否。通过这次学校配备的平板，不仅老师给我们出的学情分析让我能够重点复习重点预习，也能够让我对这道题目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与了解。
1: 数字技术为学生减负增效，也让老师教学工作实现高效赋能。银川市第26中学语文老师梁冬梅，
3: 像我们现在用机器把所有的这些全班同学的作业批改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哎呀，也就是10分钟吧。
5: 我自己批呢，可得个一天吧，然后你批完之后要再讲解，那就得另外一节课的整个课时，它就挤占你的其他工作时间。但这个机子呢组来之后，那边电脑上它还有个综合的报告，我就可以把这几十份学生的集体出错的地方，我就可以在讲评的时候单独拎出来。
1: 当繁琐的批改被技术分担，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向试题筛选、教学设计和面对面的个性化辅导，教育的温度反而得以升温。同时，针对家长普遍担忧的电子产品损伤视力、孩子沉迷电子设备等问题，学校也做好了周全预案。银川市第26中学课程教学处主任刘佩，
6: 我们因为作业量也是有总量的控制的，还有就是学生会提醒他正确的去使用，比如说距离呀，比如说时长呀，都会给学生提示。
1: 从单点的工具应用到全流程的教学重构，银川市第26中学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智慧教育之路。银川市第26中学校长夏于敏，
7: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那么我们学校将独具特色的五步五问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与智慧课堂系统呢深度融合，形成了以问题为核心、以数据为导航的智慧教学新范式，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学校、推动教育公平优质发展而贡献力量。
1: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用屏幕代替黑板，也不是用算法取代教师，而是让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从批量生产走向精准滴灌。当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当数据赋能于教学的温度，课堂才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孩子被看见、被点燃的地方。AI 进校园早已不是新鲜概念，面对这场教育数字化变革，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人工智能进校园，让技术为教育赋能，让成长因科技出彩，才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真正意义。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为现代教育破解了诸多现实痛点，课上打破师生互动壁垒，课后让孩子们告别题海战术，教学中解放教师双手。AI 带来的是教学效率的提升，学习方式的革新，更是教育公平的有力推动。但技术向善更需育人有度，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只是教育的工具，永远无法替代教师的言传身教、情感陪伴以及价值引领。教育的本质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品格塑造、思维培养、心灵滋养。这份温度与情怀是算法和数据无法复刻的，同时要求学校守住边界，科学管控，合理划定电子设备使用时长，规范使用场景，让技术服务教学，不绑架教育。教育数字化从来不是用屏幕代替黑板，用算法取代老师，用机械刷题取代独立思考。 AI 进校园核心不是追逐科技热度，而是回归育人本心，用好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
8: 均衡双向奔赴。宁夏职业学院率先探索 AI 赋能职业教育全场景创新，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培养教师运用 AI 工具开展课程设计、教学创新、学情分析的核心能力。
1: 宁夏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诠释了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核心要义。技术的终极价值是让教育更公平、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相信随着

0: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 ，AI 之智必将持续浇灌宁夏的教育沃土，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个孩子的成长之路。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2: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3: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等情况汇报。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6号，李亦飞深入统战系统及其基层单位，指导督导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5月8号，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今年以来，宁夏农业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实现首季开门红。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在全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普法宣传。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沙海绿洲》近日在中北开机，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等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再现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历程。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事将于5月17号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本届银马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吸引全国50000余名跑者报名。宁夏麻边非遗技艺3款匠心文创产品近日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
2: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什么最火？哎，当属正在持续举办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宁超。所以呢，一周试点呢，我们来关注宁超。5月1号晚上啊，银川懒山公园是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啊，近20000名球迷从4面8方涌来，用9.9块的惠民球票点燃了塞上江南的足球业。哎，没有大牌外援，没有豪华阵容，有的只是本土球员的敢打敢拼，家乡球迷的震天呐喊。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就这样以一场全民狂欢拉开帷幕。
4: 5月1号晚，激昂的世界杯旋律与悠扬的宁夏花儿在懒山公园交织，宁超开幕式瞬间点燃全场。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灵武、平罗8支球队的50多场比赛正式开启，观众长嘶。
5: 我是石嘴山人，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4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懒山来了多少人？
4: 观众冯伟。
6: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4: 揭幕战上，银川队2-0战胜石嘴山队，比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全民参与运动的热情。作为宁夏本土顶级体育 IP， 宁超凝聚了本地球员和球迷最朴素的情感认同。5月至10月，8支球队的56场对决也将为打造运动宁夏品牌打下坚实的流量基础。
2: 宁超是回归体育本源，普惠全民。
4: 北游客罗松东。
7: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4: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推出210项全域文旅活动，深化文旅商体融合。 宁夏武士错位发力，依托一加五。

0: 加 N 联动模式，以宁超为核心 IP， 衍生多元消费场景，以赛事联动景区、市集、非遗与美食，以赛促旅，以旅兴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赛事经济，宁夏紧扣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思路，走出办一场赛、活一方经济、兴一座城的特色路径。作为试点城市，银川去年体育产业总产值31.05亿元，增加值15.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19%和28.55%。赛事引流、文旅承接、消费转化的良性循环逐步成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1: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赛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0: 今年宁夏还将培育赛上江南运动宁夏品牌，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承办2026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等专业赛事。可以预见，更多观赛加消费加游览的新业态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释放体育经济长久活力。
2: 从9.9的清明球票到票根联动全域福利哈，从观一场球赛由一座城到律动宁夏健体魄的全民健行，宁超守住了体育最本真的价值，那就是强健体魄、凝聚民心、健康生活。宁超点燃的是群众体育回归本源的燎原之火，也是赛上大地、崇尚运动的新风尚。当更多赛事深耕惠民、赋能发展，体育才能真正的扎根群众、温暖城市。这正是本土赛事最动人的价值。本期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寻味宁夏。哎，咱们说点好吃的哈。美食从来都是大家喜欢的，当然也是文旅的入口，更是消费的起点。15.5开局之年的五一假期，宁夏统筹多部门推出贯穿四月下旬到五月底的210项特色活动。那这其中呢，寻味宁夏品美食依托12项特色活动啊，借力中华美食会国家级平台，形成银川主会场领航、吴中早茶分会场出圈、全域美食联动的格局，让宁夏味道成为引客入宁、留客消费的核心 IP。
0: 记者常静林：
3: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啊，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八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0: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银川市民
4: 吃的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0: 北京游客：
5: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0: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五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
2: 打破单一美食展销模式，就是寻味宁夏系列活动的核心亮点。宁夏跳出就美食做美食的浅层思维，将美食品鉴呢和山水观光、体育赛事、夜间经济深度融合，让游客告别吃完就走的短途打卡，实现深度停留、全域消费。
0: 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 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现场，
6: 这里真是我们薄如蝉翼啊！
7: 这不是蒸面呀？
6: 啊，相当于面膜，
8: 马上回家做了面膜。
6: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
9: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10: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6: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9: 你能拉这么细吗？
10: 那拉真的。
8: 我做羊肉可以。
0: 山西面点大师杨帅，
8: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0: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
2: 这美食的最高境界啊，就是让味道成为文化的载体。吴中早茶能跻身中华美食会分会场，正源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作为黄河岸畔的千年古城，吴中自古移民戍边，民族交融，中原茶文化与西北饮食习俗在此碰撞，孕育出像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等为代表的早茶文化啊。这呢不只是一种饮食习俗，更是一种慢生活的态度和地域认同。这种从味觉到情感的链接是留住游客的关键。
0: 中宁游客龙家伟，
11: 我从中宁过来，美食很多，能感受到吴中人民的热情好客。
0: 现场游客马晶晶，
12: 早就想来感受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这次过来也是收获满满。现场的服务细致周到，我觉得吴中人民也非常的热情友善。
0: 西安游客朱军，
13: 是，整个的体验感非常好。我们还带了一些好吃的吴中的一些熟食，还有八宝茶呀，一些你们当地的特产，我们都已经买回去了。
14: 我们还买了手办，我觉得特别好看。
13: 对。
0: 从一餐一味到全域联动，从短期节庆到产业深耕，宁夏美食经济已超越节庆促销的短期意义。目前吴中700余家早茶门店年营收约1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2万人，并向上游链接滩羊、枸杞、黄花菜等特色种养业，向下游延伸至文旅文创、工业旅游等新业态。在银川，主打餐酒融合与都市美食，石嘴山则深耕工业文旅配套，而固原立足生态山水，赋能山野风味，中卫依托沙漠文旅点亮夜间时尚，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味型的美食消费新格局。
2: 都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哈，那如何持续擦亮寻味宁夏美食 IP， 这可能要思考一下啊。也许需要深化业态跨界融合，优化政策扶持，完善全域服务保障，真正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把舌尖美味做成富民兴农的特色产业，把节庆瞬时热度啊沉淀为常态化发展动能，让更多人因为一味风味奔赴宁夏，因一城山水眷恋塞上。相信寻味之旅从舌尖启程，直抵心间，必将为宁夏消费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烟火力量。好，今天一周链接关键词呢是青年啊。青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但是又不仅仅是美好。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没几天，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五四精神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

0: 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这场伟大运动孕育的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穿越百年风雨，始终是激励中国青年奋勇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和时代发展同频，广大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1: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2025年，宁夏有16.3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一线扎根，贡献才智。累计组织1.58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筑牢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淘宝闪购银川东城站旗手丁国梅：
2: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1: 国网宁东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检测员沙小娟：
3: 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0: 五四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燃烧。从科技创新到乡村振兴，从绿色发展到社会服务，当代青年是从未缺席啊。百年前，青年们走上街头，用呐喊唤醒一个时代。今天，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去做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在平凡的日常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履职尽责，何尝不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呢？正如全国各地五四青年节庆祝活动中展现的那样啊，五四精神正在以新的形式落地生根。
1: 在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入团仪式庄严举行，新团员面向团旗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0: 青春本身就值得庆祝，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敢于尝试的勇气，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资源之一。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变革的引擎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那放眼全球啊，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呢都设立了青年节，绝大多数国家的青年节呢都与各自民族独立、抗争侵略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同时也融入了对青年文化活力和未来责任的期许。世界各地都在用各具特色的方式庆祝属于青年的节日，这并非巧合。当人类文明走到任何一个历史关口，青年总是最先感知时代脉搏、最勇于担当使命的群体。
1: 199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8月12号定为国际青年节，其意义在于将青年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平等合作伙伴，鼓励他们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积极参与决策与行动。委内瑞拉青年节定在每年2月12号，为纪念独立战争中为国献身的青年将士。节日当天，全国举行升旗默哀、向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敬、爱国游行集会等活动。土耳其的青年节为5月19号，这一天兼为体育节，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强健的体魄是建设富强国家的基石。每年6月27号是俄罗斯的青年节，青年们参加义务劳动、打扫卫生、植树造林，或举行文艺演出和联欢会。
0: 这些各具特色的青年节啊，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对当下生活的礼赞。无论身处哪个国家，说着何种语言，青年都站在时代的前排。

他们既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的缔造者。这或许是青年节跨越国界、穿越百年依然鲜活如初的终极密码。青春不是一段年华，而是一种与时代共振的精神状态。正如百年前中国青年的呐喊穿透了历史迷雾，今天全球青年正在用各自的方式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答卷。这份答卷的厚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高度。好的，再次感谢您关注这一期节目，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
1: 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